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零站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仗命再挡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4: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3: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6: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5: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6: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7: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8: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佢只有积水，多句。诶，佢只有多句。
10: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9: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民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0: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9: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10: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1: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9: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1: 诶，好在虚惊一场。
10: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1: 嗯，我知。
10: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9: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11: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9: 吓？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4: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3: 983，好心情共享。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16: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5: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2.0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16: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齐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2.0先。
17: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1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乡村医疗新依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萝卜妹由

0: 婷婷演绎，全妈由海林演绎，二叔公吴医生由钟仔演绎。喂，阿妈，咩事啊？吓，咩话？你肚痛？痛成点啊？痛咗成晚啊？你唔早啲俾电话我。嗱，你唔好周围走啊，执几件衫，我依家咧即刻翻嚟车你嚟我哋呢一度嘅医院睇，你等我吓。
1: 阿转一转，咩事啊？
0: 二叔公啊，我阿妈话肚痛，痛咗成晚、啊。咁咧，你啊帮我睇铺，我即刻接我阿妈去睇医生吓。
1: 好。
2: 成哥，二叔公，早晨啊！
0: 早晨啊！
1: 早晨啊，萝卜妹。
2: 成哥，你佢急管就去边啊？
0: 我阿妈头先打电话嚟，话肚痛痛咗成晚，我依家翻乡下，车佢出嚟城市呢度睇医生啊。
2: 不过成哥你一嚟一回，起码都要两个钟、啊，点解唔叫人傻佬即刻向人妈去宁夏嘅医院睇咋？
1: 系噃，萝卜妹讲真系有道理咧。
0: 乡下啲医疗设备低端，技术唔到位，分分钟啊医唔好，仲搞个大头佛出嚟添。
2: 我开神文话，现在好多乡镇嘅卫生院都成日吸啊，向以前唔行噶啦。
0: 咪啦，我都系车我妈出嚟睇会好啲。
2: 好，阿前哥我陪你一齐去啊。
1: 哎呦，我转一转，多个人啊，帮个手啊，几好噶，快啲啦。
0: 唔该你啊，萝卜妹。啊，真系冇谂过木洲卫生院依家咁靓噶。真系焕然一新啊！以前呢又旧又逼，依家又光猛又宽敞。
2: 我都话㗎啦，前哥你唔好一本行事海道路。头先入嚟嘅时候，你系啊挂号急餐就餐攞药，全部都系一站式服务，连叫个号啊都系智能㗎。排队嘅战斗，咦喺屏幕上面睇得清清楚楚啊！
0: 系啊，唉，我真系呕啦。
3: 阿全。阿全啊，
2: 阿姨见你啊，
3: 哎呀，
0: 你见点啊妈？
3: 依家冇咁痛啦，我想饮啖水啫。
2: 阿姨啊，我去斩俾你啊。
3: 唔该晒你啊，阿甜。阿全啊，今次好在阿源呢即刻送我过嚟卫生站咋。当其时呢，我已经痛到顶唔顺噶啦，护士即刻咧攞轮椅推咗我入去急诊，医生见到我右下腹。压一压咧就痛到好犀利，仲想呕，就怀疑我系急性阑尾炎，即刻同我做咗 CT 啊！
2: 阿姨饮水啊！
3: 唔该晒你啊，甜。
0: 乜依家乡下啲医院都有 CT 做嘅咩？
4: 后生仔，我哋卫生院早就有螺旋 CT 噶啦，诊断准确率高，你放心啦。
3: 吴医生啊！你好啊，
4: 你好
3: ，呢个我个仔阿全啊，呢个系吴医生啊。
0: 吴医生你好，我阿妈系咩病啊？
4: 确诊急性阑尾炎，我同你阿妈打咗止痛针噶啦，咁要尽快安排佢做手术。
0: 做手术？响呢度做，唔使转出去江门啊？
4: 系后生仔，我知你担心。但系我哋卫生院依家系可以常态化开展阑尾炎切除、散气修补、肛肠手术等等噶啦。我哋仲同上级医院建立咗医共体，专家定期驻点帮扶，放心啦。
2: 前哥，我头先查一下，木洲卫生院老年耳壳火、准耳火、手足外火都话平时佢吸特色展火，仲入先啊各界有质服务几层行去先躲咩险。
0: 咁犀利！
4: 你阿妈呢个手术，我做咗成过百例嘅，个个都恢复得好好。嗱，呢类型手术喺我哋医院咧系常规开展，好成熟嘅。你信一次咧，
2: 前哥，我觉得你可以现前放心噶。
0: 好，医生，唔该晒你啊。
3: 阿全，
0: 阿妈，你见点啊？
3: 好好多啦，
4: 好在病人送医院送得及时咋。
2: 吴医生，
4: 大家好。今次手术啊，好成功，阑尾啊已经切除咗，冇穿孔，冇感染，病人好快就可以康复出院噶啦吓。
0: 吴医生啊，真系唔该晒你啊。
2: 前哥，你系啊， 我都话你唔使担心噶啦。
0: 阿妈，对唔住啊，我争啲耽误咗你嘅治疗添。
3: 你都系紧张我啫，不过你以后咧唔好再睇唔起乡下嘅医院啦。依家同以前唔同噶啦。
4: 啱啦，阿姨讲得就啱啦。福州卫生院依家全面升级，挂号缴费都可以用自助机，唔使排长龙噶啦。
2: 嗯，我后先见到药房啊，由智能叫号都唔使祈祷脚炎啊。
4: 我哋卫生院啊，仲有中医馆、针灸、推拿、艾灸，样样齐。
0: 咁睇嚟，我经常抛抛到手都痛晒，都可以嚟呢度睇咯。
4: 嗯，我哋呢度嘅医疗设备、医生嘅专业水平都相当唔错嘅，特别系百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城乡拉近距离嘅唔单止系居住环境，仲有医疗服务添啊！
0: 我以前咧就以为百千万工程系大口号，同我无关。经历咗今次之后咧，我先知原来佢真系落到基层，惠及百姓。从医疗设备更新到院区环境改造，从智慧医疗到村卫生站升级，每一件咧都系民生实事。
2: 你以后啊，唔好再开唔起响诊医疗啦。
0: 唔敢唔敢，多谢晒啊吴医生，
4: 更加要多谢百千万工程啊。因为佢令基层医疗更有温度，令村民嘅健康更有保障。
0: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乡村医疗新依靠已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5: 实施百千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大家好，我是新会电台的海林姐姐。在我们新会这片热土上，走出了一位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伟人，梁启超先生。一提到他，大家就会想到少年中国说的慷慨激昂。同时梁启超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父亲，成就了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佳话。那他的家教秘诀是什么呢？我们新会妇女儿童专栏栏目就会围绕着启超家教家风的内涵跟大家逐一开讲。今期来跟大家学习一下梁启超先生的爱国报国精神。爱国报国是启超家教家风最突出的一方面。梁启超一生，他坚决捍卫国家利益，同落后保守势力作斗争，不为利益所动，热爱祖国，认同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创造性地研究和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使之贡献于世界，引导孩子热爱传统文化，爱国爱乡。他将九个子女培养成才，并教育他们学成之后要回国报效。在民国初年，梁启超无视袁世凯的威逼利诱，奋笔写下讨袁核文，吹响反袁清帝的号角。1917年在南开大学的演讲中，梁启超引导南开学子热爱祖国，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进步的少年中国为己任。他为蒋方振的新书作序，认为清代学术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将序言写成了名著。他在北京大学做演讲，同胡适有一场精彩的学术交锋，显示出他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他在清华演讲《中国韵文》里头表现的情感，以对古诗词发自内心的热爱培养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影响了子女。上世纪四十年代，梁思成曾经到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讲述中国建筑与美术，可谓创造性地研究和弘扬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并使之贡献于世界。各位听众，启超家风始于新会，流传百年。现在新会妇联举办的启超家风大讲堂，正将这份智慧送进千家万户，等我们共同去学启超家教，传优良家风。今期节目时间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
2: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
5: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回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一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那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那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那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地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 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嗱，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啦，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嘅群体啦，待遇等待期系另行规定嘅。医保咧系一份嘅安心，更加系一份嘅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嘅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嘅收听。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封盖储水容器；填填瓶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6: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7: 新会区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8: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坟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荒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9: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983，陪你将
10: 陪你将
9: 秋色点亮。
11: 在葵香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

0: 最耀眼的星，葵香最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香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浪潮入面，有人在斜间入面打磨毫厘之间的精度，有人在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的代码，有人让沉睡的飞围在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面每一份冷暖。在兼具千年文脉与侨乡底蕴的深会，正激荡住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澎湃浪潮。有一位与尼龙材料相伴二十几年的技术专家，正以接连不断的科研攻关书写住他的尼龙传奇。他就是广东恒森美达新材高级工程师岑继忠。今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从湖北工业大学本科、东华大学硕士到在职攻读博士，岑继忠始终铆定尼龙合成改性方向潜心钻研。过去国内尼龙市场以均聚尼龙六为主，兼具高透明高韧性的共聚尼龙六六六广泛适用于高端薄膜、特种单丝，但是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进口产品价格是国产均聚产品的一倍以上。面对着这样的困境，岑继忠没有退缩，他从分子设计入手，在实验室攻克了共聚反应单体挥发、盐液释出、低结晶聚合物干燥黏粒等技术难题。但是从实验室间歇装置放大到工业化连续聚合生产线，产业化瓶颈接踵而至，装置运行一段时间就出现了物料堵塞，难以连续稳定生产，项目亦都遭遇质疑。咁为咗探明堵料成因，佢连续多日驻守四十几摄氏度嘅聚合车间，往返攀爬五十几米高嘅生产楼层，凑近设备视窗观察物料变化，还原堵塞全过程。依托海量嘅实验数据分析研判，佢攞出咗工业与设备优化方案，实现尼龙六六六共聚物连续聚合生产与系列化开发。这项技术打破进口依赖，大幅降低国内企业材料成本。除此之外，他还带队攻克抗静电五粒相容性、流变调控难题，产品打入品牌供应链，破解银系抗菌剂易变色的问题，研发出兼具性能与观感的内变色抗菌纤维。同时他参与广东省重点研发高强聚酰胺六六纤维项目，共建专用切片技术，推动万吨级生产线落地，保齐国内高性能纤维短板。他参与研发的高强尼龙纤维经院士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国家应急救援领域提供关键材料支撑。岑继忠2026年3月本科毕业之后就来到新会，这一片土地独有的精神气质亦都深深浸润感染住他。
2: 新会呢具有独特的不屈不挠、开枝散叶的榕树精神，都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1: 扎根新会20载，谈及个人的职业发展，他表示：
2: 我所在的单位恒森新材是锦纶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具有国家级的企业技术中心、博士后工作站、广东省重点实验室等平台，为我个人成长与工作提供了优渥的科研土壤与广阔的发展空间。
1: 当前恒森新材作为链主企业，正在着力聚集上下游产业资源，岑继忠认为过硬的技术实力正是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关键所在。他有着这样的自我定位：
2: 我觉得我是一个螺丝钉的角色，我所在的恒森新材是链主企业，要吸引上下游，技术实力是凝聚力、吸引力的关键。我作为公司的研发人员，也就成了一颗链接上下游产业的螺丝钉。
1: 紧扣百千万工程人才驱动、创新赋能的发展要求，岑继忠既是科研骨干，亦都是产学研协同的纽带。他将产业需求转化成高校研究课题，依托企业试验平台联合高校攻关技术难题。截至目前，他累计获授权专利32项，其中发明专利22项，参与多项国家省市级重点科研项目，斩获多项省级。

0: 科技进步奖。2022年他参与的高性能产业用共聚尼龙项目获江门市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大赛优秀奖，而这些成果既是生活企业技术升级的缩影，亦都是百千万工程成效的生动体现。他表示，
1: 我从事的产学研研究要链接科研与产业，让科学研究落地生根发芽结果。
0: 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到万吨级聚合生产线，岑继宗以尼龙丝串联起侨乡实业底色与科技报国的初心。一直以来，葵乡广纳八方英才，大批好似岑继宗一样的追梦人才汇聚生会，他们扎根车间、实验室和基层一线，脚踏实地锐意创新，以实干督行助力高质量发展，推动百千万工程宏伟蓝图在新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今期葵乡追梦人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逐梦同声，
0: 葵乡共鸣，
2: 致敬葵乡追梦人，致敬梦想的力量。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火纹纱窗，红满脸啊！
0: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9: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大家好，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从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了解到，江门市国家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城市试点项目专家库名单已正式公布，共有81名专家入选，其中技术专家63名，财务专家18名，来自制造业企业、转型服务商、高校、研究院以及法律、税务事务所等多个领域。据介绍，入选专家将深入参与我市国家级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试点城市相关项目的审批、验收等。国庆假期，新会乡村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赛里佛权的发源地，艾门镇京梅功夫桥村在10月1日至5日期间，每日上演两场醒狮耀京梅、赛里佛武术醒狮表演。国庆期间，古兜温泉度假区推出捉鱼赶鸭、激情冲浪、草坪烧烤、户外 K 歌等系列活动。位于双水镇的巴贝高世界比比亲子乐园、七星山亲子牧场亦推出一系列趣味十足的特色活动，吸引珠三角多地家庭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乡村亲子游迎来客流高峰。财政部日前发布了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简要情况，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 33,212.96 亿元，其中货物、工程、服务政府采购规模分别为 7,953.92 亿元、13,045.08 亿元和 12,213.96 亿元，占全国政府采购规模比例为 23.95%、 39.28%、 36.77%。日前从司法部获悉，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委员会 69.7 万个，其中村社区调委会 61.2 万个、乡镇街道调委会4万个、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和工作室5.4万个，全国共有人民调解员310.2万人，其中专职调解员56万人，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社区和重点领域单位的调解组织网络。2025年共调解各类案件1653.7万件，调解成功率 96.5%， 调解协议履行率 94%。 当地时间10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成立超级智能特别工作组，负责协调美国联邦政府在超级智能领域的相关工作。特朗普表示，该工作组将协调联邦政府和消费者、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提供商以及超级智能企业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今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5: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是在2005年来到深会，从事建材制造业。
7: 就是刚刚进这个海螺的时候，我认为就是普通工人，就是做这个水泥行业就是比较普通。但是进来了以后呢，就是通过一些学习啊，不断的跟师傅一起学习，然后就是不断的进步，然后我们知道这个水泥制造这一块的一些工艺流程。后面我和同事一起参与了这个对这个香港机场水泥的保工，以及这个江门大道，包括这个珠海的这个向海大桥一些建设。刚刚开始的时候认为是很普通，但是反过来看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么多年的一个积累来看的话呢，就是水泥

0: 也是为我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呀、以及为国家的这些发展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
1: 作为一名基层工段长，余明清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保证公司生产设备能够平稳运行。
0: 就是2020年和2021年的时候，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我们的滚压机这一块的系统运行的时候，就是一些收成设备，特别是一些收成的管道，经常进行这个驳穿，然后进行漏料，就是对这个现场的一个环境造成一个影响，然后对工人他们要清扫这些灰尘，也产生了这个工人的一些劳动强度。然后我就在现场就和同事们就决定试一下用那个耐磨材料用来做这个收成封管，然后通过我们第一条的这个试用效果比较好，然后我们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容易产生漏料的一些地方，然后全部改成这个耐磨材料以后，通过这2年这个使用来看的话，就是效果非常好。然后我们自己也很高兴，因为通过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吧，一个小小的发现，做出了我们自己的一个贡献吧。
1: 余明清勤学善思，敢想敢改，以小小技改破解生产难题，用实干坚守诠释产业工人的责任和担当。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3: 终结艾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4: 小薪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会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5: 嗱嗱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4: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5: 系系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4: 点搞啊？
5: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4: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5: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4: 哇！
5: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4: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防蚊灭蚊1130行动。
2: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1: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2: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1: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大家好，我是新会妇幼保健院周秀春，我在新会祝福祖国，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0: 细赏悠扬乐章，
1: 感受秋意绵长。
0: 九八三，
1: 九八三，
0: 陪你将，
1: 陪你将，
0: 秋色点亮。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哋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4: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5: 欢迎收听声动舞台，你好，我海琳。狮子合唱团是由萧敬腾组建的一支个人乐团，成军八年时间，在2016年先推出他们首张的专辑《Lion》，一经发行就在各大销售榜上空降冠军，成绩飞然，获得极大的热烈反响。成立狮子合唱团是萧敬腾最初的音乐梦，他藉着合唱团将最自我、最摇滚、最歇斯底里的一面极致地呈现。事实之上，《Lion》专辑里面的萧敬腾亦都是大家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个性鲜明、独特，玩转大胆、自我，跳脱出从前的音乐框架，令人眼前一亮。《Lion》的首场演唱会从北京到上海，摇滚之魂原力觉醒，炸裂全场。想要全面地感受一支摇滚乐团的风采，感受不一样的萧敬腾，就不可以错过狮子合唱团的演出。锁定声动舞台，锁定震撼。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98.3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乐享佳节，平安出行。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大家好啊，咁啊嚟到我哋九点半钟啦，睇一睇我哋呢个城区当中嘅一个交通状况啊。咁啊，至正南路口同埋牛尾江环都方面冇见多车啊，北元红绿灯方面咧都行车顺畅嘅。以及呢边嘅凤凰酒店对开嘅位置咧，都同样冇见到多车啊。咁啊，另外睇睇高速方面一个嘅情况啊。咁目前嚟讲咧，我哋呢边一个嘅收到一啲信息方面啦，都冇话收到特别塞车嘅路段啦。不过而家咧都遇上呢个返程嘅高峰期啊，大家记得要密切留意一下咁目的地方面嘅一个交通情况，同埋呢段时间天气方面咧都有啲降温啦。大家出行嘅时候记得要多带翻件薄薄的嘅外套啦。好啦，今次嘅乐享佳节平安出行就到呢度。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哇，你煮紧咩嘢啊？
3: 咦，女博士你嚟咗啊？我喺度处理紧啲茄子啊，等我切埋佢咧就可以开饭啦。
2: 咁快你唔使煮嘅咩吓？
3: 我今日咧打算生食茄子。
2: 生番我就听过啫，生茄
3: 系啊，我最近就由你嘢食得多啊，而生茄子咧喺烹饪过程当中容易吸油，咁你谂下啦，就相当于呢个茄子咧，生嘅茄子去到我哋肠胃嘅时候，都同样能够吸油啊嘛，咁咪顺便将啲油带出体外，系咪健康好多咧？你话系咪好有道理咧？
2: 咁就系、是、食呢个生茄子更加刮油咧，就冇依据嘅。咁无论系生茄子定系熟茄子，都唔可能有呢个吸油嘅作用。
3: 系咩？平时我觉得烹饪嘅时候啲茄真系好索油嘅喎。
2: 谂多咗啦。咁另外咧，啲茄子入边有呢个茄碱，咁呢个茄碱咧就喺呢个茄子肉入边。咁如果茄子肉冇煮熟就食嘅话咧，而且食得多嘅话，有可能中毒噶。
3: 吓、啊！哎呀，好彩我仲未生食啫。哎，等我依家马上整翻熟佢先。
2: 哎，我呢度一条咸鱼啊！
4: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5: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4: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5: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4: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5: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4: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5: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6: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
7: 九八三，
6: 九八三，陪你将，
7: 陪你将，
6: 秋色点亮。
8: 群星璀璨，
9: 点样喊啊？听唔见啊？点样喊啊？
10: 好嘛，各位小朋友，好耐冇
11: 见
10: 啦！
11: 我哋都准备好啦，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啦！
12: 音乐唔系全啲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1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
14: 声动舞台。

欢迎翻嚟星动舞台，你好，我系海林。当我哋听紧狮子合唱团嘅拉人专辑嘅时候，一定都喺度谂紧同一件事。如果能够听狮子合唱团喺现场演绎呢啲作品，应该系好正嘅。嗰份感受绝对比要听录音室嘅版本更加震撼，更有冲击力。今日星动舞台就同大家嚟重温下狮子合唱团佢哋嘅首场演唱会。大家讨论到最高嘅《你和我》《小丑是我》《Music Fighter》等等歌曲都会听到。这个成军八年、筹备制作专辑超过一年的摇滚乐团，有太多的理由值得被期待和重温。无论是重节奏的摇滚，定是抒情摇滚，他们都会一一精彩奉上。那这个狮子合唱团，是不是你最值得聆听的摇滚乐团呢？

小强

0: 市场交易活跃，电子计价秤使用频次显著上升。为落实电子计价秤计量新规，近日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江门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在新会陈皮村开展电子计价秤免费检定暨计量法规宣贯进社区活动，把便民计量服务和计量法律知识送到商户群众身边。活动共服务110家商户，免费检定计量器具包括3吨地磅一台、60千克至1吨电子秤97台、30千克以下电子秤325台，累计免收检定费用4.66万元。10月3日，2026年中国轮滑滑板公开赛江西崇义站在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金坑乡原田乡村滑板基地收官。江门市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选派的3名年轻运动员均登上领奖台，共斩获1金2银2铜，一举刷新新会滑板项目在全国性赛事中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黄安迪获得男子丙组街式冠军、男子丙组碗池第6名，薛文峰获得男子乙组街式亚军、男子乙组碗池亚军，刘子天获得男子乙组街式季军、男子乙组碗池季军。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日，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统计，当日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超越今年5月2日14.79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创4年半新高。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综合福岛当地媒体报道，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至本月23日，排放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铯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参或者细种油参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12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课堂。
3: 小心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3: 嗯，现在都讲绿美生态啊，百千万工程怎样推进绿美生会建设的？
4: 新会正在实施全面推动绿化工作3年行动，推进4B和5B 连片增绿建复策略。
3: 咪住先啊，4B和5B 又指啲乜嘢噶？
4: 嗱，4B咧指嘅系村旁、路旁、水旁、宅旁，5B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即是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种树添绿。
3: 哦，即是话咧，见缝插针咁样美化绿化，唔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4: 冇错啦，到咗2027年底，全区林分优化，提升0.93万亩。

0: 森林抚育提升 1.83 万亩，构建景观优美、功能丰富的森林生态环境，令生活山更绿、水更清、空气更清新。
1: 嗯，咁我哋嘅生活就会更加舒心。
0: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3: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4: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3: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4: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3: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4: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3: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5: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6: 乐享佳节，平安出行。落響街市平安出行，你睇下目前啦，我哋嘅城區嘅交通狀況啊，咁啊都暫時未有收到緩慢嘅報告嘅。咁啊，另外睇睇天氣方面嘅狀況啊，啱收到啦，咪嚟自呢個收音機氣象台方面嘅最新消息啊。咁啊，留意一下啦，我哋深水區呢邊嘅森林火險啊，黃色預警信號正在生效當中。但係呢段時間咧，要留意一下啦，未來幾日嘅我區咧持續係晴朗乾燥啊，所以要注意用電用火安全啦。落響街市平安出行，咁今期呢一個嘅節目時間就先到呢度。
7: 细赏悠扬乐章，
0: 感受秋意绵长。
7: 983，陪你将，
0: 陪你将秋色点亮。
7: 周末嘅我，需要一杯咖啡。
8: 周末嘅我，需要一本好书。
9: 周末嘅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0: 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1: 乐在途上。

落在电波中，陶像将你，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时间。来到假期的尾段，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忙碌在工作当中，教海鸥飞行的猫开启我们今天的音乐时刻。

欢迎大家嚟到乐上嘅图上啊！好多朋友呢个时间已经感受到假期尾声嘅感觉，嗱玩咗好几日啦，习惯咗瞓到自然醒，唔使赶时间啦。突然之间谂起咧就要翻岗位上啦，好多人都会有呢个假期嘅综合症啊！你唔想翻工，提唔起劲啊！呢个就系假期尾段嘅正常状态啦，唔使焦虑啊！吓，好多办法可以帮助到我哋将状态调整嘅。首先作息方面啦，都千祈就唔好话等到临瞓之前咧先猛咁逼自己做。早瞓啊！提前一晚早半个钟到一个钟放低手机，放远少少啊，唔好再碌啲短视频啦，等大脑清醒一下，静落嚟。第二咧就系饮食啦，我喺假期咧好多聚餐都会食得比较油腻少少嘅。呢两日嘅时间咧就尽量清淡同埋少油腻啦，唔好暴饮暴食啊，肠胃舒服啲，我哋嘅人都会精神啲嘅。第三就系唔好谂太多嘅压力啊，唔好一次性咧去谂太多嘅工作啊，将佢分一分类啦，简单咁写低一两件最紧要嘅做嘅事，降低心理嘅负担。假期啊，唔单止出去玩嘅，仲要俾时间自己休息同埋充电啊！玩够咗，慢慢收心，调整下状态，调整下节奏。咁喺呢度再一次同大家讲讲啦，节日快乐！希望大家收拾心情啊，顺利结束假期，就之后继续加油啦！

都系关于一啲嘅公共交通工具嘅，比如坐高铁要唔要用一次性嘅座椅套垫啦，咁啊引发咗热议。与此同时，一张网传嘅图片咧，进一步加剧咗大家嘅担忧啊。嗱，途中咧，高铁座椅被列为系 HPV 啊，即系人乳头瘤病毒感染嘅首要来源。近日咧，相关话题都冲上热搜。咁啊，嚟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科嘅主任医师啊，李同增就喺接受采访嘅时候就明确表示话啦，网传图表嘅一个信息咧系不可靠嘅，公众系无需过度恐慌。佢系表示啦。公共交通工具上面的座椅和小桌板确实可能会残留一些细菌和真菌，但 HPV 在环境当中是相对脆弱的，尤其在干燥的物体表面存活的时间很短，好像是座椅啊、针织物啊等等的表面很难会有活的病毒。 HPV 基本上是通过性接触或者是皮肤密切接触感染的，经环境和物品传播的概率是极低的。

咁国庆假期出游啊，点样去降低呢个感染嘅风险咧？返程嘅过程当中系点样去避免呢？咁首先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嘅性行为就非常之重要啦。咁适龄嘅人群应该接种呢个 HPV 嘅疫苗。目前国家已启用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嘅项目，同时避免不安全嘅性行为，呢个都系预防 HPV 最有效嘅方式。老年人、免疫力低下嘅等等嘅高风险人群啦，都可以接种疫苗咧，预防相应嘅疾病。其次就做好我哋日常嘅卫生防护啦，注意呢个咳嗽礼仪啦，开窗通风啊咁样，同埋避免不文明嘅行为啊，保持理性嘅防护，即系唔好话喺坐高铁啊同埋飞机等等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将你嘅脚啊放上台啊，或者系咧唔除鞋就踩呢个座椅啊咁样，呢啲行为唔单止影。

响咗他人乘车嘅体验啊，都好容易会留低一啲嘅真菌等等嘅污染物啦，令到后续嘅乘客啊有呢个健康嘅隐患啊。乘客应该要自觉杜绝呢一类嘅行为啊，既系对他人嘅尊重，亦系对自己出行环境嘅维护啊。

0: 千克至一吨电子秤97台，30千克以下电子秤325台，累计免收检定费用4.66万元。10月3日，2026年中国轮滑滑板公开赛江西崇义站在江西省赣州市崇义县金坑乡原田乡村滑板基地收官。江门市新会区极限运动协会选派的3名年轻运动员均登上领奖台，共斩获1金2银2铜，一举刷新新会滑板项目在全国性赛事中的历史最好成绩。其中黄安迪获得男子丙组街式冠军，男子丙组晚池第6名，薛文峰获得男子乙组街式亚军，男子乙组晚池亚军，刘子天获得男子乙组街式季军，男子乙组晚池季军。从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了解到，10月4日，横琴口岸迎来国庆假期出入境客流峰值。据统计，当日口岸出入境客流突破15万人次，超越今年5月2日14.79万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较去年同期增长20%，刷新口岸启用以来单日客流历史新高，这也是口岸首次突破15万人次大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日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创4年半新高。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日本东京电力公司5日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是2026财年第6轮，也是总计第24轮核污染水排海。综合福岛当地媒体报道，预计本轮核污染水排放将持续至本月23日，排放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铯总量约1.2万亿贝克勒尔。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晴，气温方面介乎21到27度，吹嘅偏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55%到85%。预计我区国庆假期嘅后期啊，即系6号到7号，受到冷空气嘅影响，多云转晴，北风增大，渐渐转为系清凉舒适嘅天气状况。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现正码俾人哋嘅时候，

0: 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3: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2: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3: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4: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5: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
8: 啲残咁，贴金箔你系一个非遗文化啊嘛。
9: 哦，贴金箔系非遗文化嚟噶。
8: 貼金箔咧係一個非遺文化，佢出土嘅文物咧就喺三星堆嗰個面鋪，嗰個咧就係三千幾年嘅出土嘅。
9: 哦，
8: 但係金箔嘅發源地咧就喺南京。
9: 嗯，
8: 南京咧一克嘅黃金鍛造出嚟可以鍛造半個平方米嘅金箔一克，所以佢係非常非常之薄嘅。咁我哋會操作嘅過程當中咧，唔同嘅金箔，我哋用唔同嘅工藝去貼。譬如讲，我哋分三大类嘅金箔，一个食用金箔，一个纯金金箔，同埋一个我哋叫做真金箔。食用金箔咧要求非常之高，唔系一般嘅食肆可以使用嘅，国家管控好严嘅。咁啊，纯金金箔嘅话咧，就我哋可以理解成四条狗，四条狗嘅纯金打造出嚟嘅金箔非常之薄。咁啊，我哋还有一个咧叫做工程金箔，工程金箔咧有可能用机器做，就唔系人手传统嘅嗰个做法。所以非遺的金箔入邊咧，嗰、那個工藝是相當相當複雜的。
9: 嗯，係啊，咁啊，聽起嚟真係非常之唔容易啊！
8: 唔容易，
9: 係、即係無論我哋喺日常見到呢啲製作啊，又或者係呢啲產品嘅誕生過程啊，呢、這個過程亦都係相當之複雜。
8: 相當複雜嘅，因為金箔咧，佢嘅穩定性比較高啊嘛。
9: 嗯。
8: 佢做咗上嘅物體表面嘅時候咧，佢唔容易氧化，唔容易氧化變色。因為你而家係用顏料上去嘅話，太陽一曬佢會變色噶嘛。
9: 嗯、
8: 但金箔嘅穩定性好強，佢就唔會變色。所以好多人去裝修啊，或者係做一個我哋依家嘅文創產品都好啦，就係將金箔嗰個發揮嗰個功能發揮出嚟，俾、人哋一個賞心悅目、觀賞性好強嘅一個功能。
9: 係、啦，
8: 係咁。
9: 咁大老師啊，當時候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就係要整呢一個金箔類嘅產品啊？
8: 首先咧，我哋做工程嘅，即系做嗰啲工程嘅金箔。但系我哋因为一句话，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你点样百年陈皮胜黄金嘅具象化表现咧？咁我就将金箔同陈皮去结合啦，就可以将金箔下沉，万物都可以贴金。
9: 嗯。
8: 咁啊，赋能俾翻需要。呢啲金箔工藝嘅企業家或者係個人啊，去選擇一個禮品，慢慢慢慢咧就演變成我哋依家做成大善文創嘅一個文創產品啦，係咁樣。
9: 嗯，原來係咁樣。咁啊，頭先你亦都提到咗啦，嗱，一兩陳皮一兩金。咁啊，其實呢一個亦都係同你自己係本身係生活人有關嘅咩？
8: 係，我係生活人。
9: 正係因為即係自己本身亦都係生活人啦，所以對於陳皮嘅呢一種情感，亦都係慢慢延伸到去，即係最好利用翻自己學到嘅呢啲知識，係賦能於呢個陳皮上邊。
8: 冇錯，因為我係生活人啊嘛，生活陳皮咧係地理標誌之一。咁啊，陳皮嘅文化已經咁多年，包括葵扇，
9: 係嘛？
8: 將佢更加具象化，百年陳皮勝黃金，萬物可以貼金咧，正因為每一個人嘅愛好唔一樣，都可以進行一個金箔工藝嘅賦能。
9: 是
8: 咁样。
9: 是啦。咁啊头先你亦都提到咗啦，无论喺陈皮上边又或者係葵扇上边啦，呢啲都系我哋生活本土嘅一啲嘅特色。咁啊通过你哋嘅呢一种工艺，咁啊亦都系当作系一份礼品，又或者系我哋朋友之间嘅嗰一种情谊啦，系传递出去，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关于我哋呢度嘅本地文化。
8: 是啊，生活陈皮咧，咁我哋做成一个文创咧，上边有。那個 logo， 你的 logo，

0: 咁你去送俾人哋嘅時候，就係將你嘅企業品宣做咗出嚟，呢個好關鍵。富能俾翻企業一個文創係咁樣一個理念。
1: 嗱，頭先你亦都講到咗啦，萬物皆可貼金啦，就好似我哋店入邊咁，我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唔同嘅樣式咁啊。除咗陳皮同葵扇之外，我哋仲有邊啲嘅一啲嘅花款玩法啊？
0: 好多，譬如講點石成金啦，一嚿石頭，求其咧一地攞嚿石頭，我都可以將你貼金噃。點石成金，
1: 真係點石成金。
0: 咁攞住嗰個羽毛球啊，其他的杯啊、茶杯啊，都可以貼金嘅，萬物都可以貼金嘅。
1: 嗯，係啊，咁我亦都見到咗十二生肖咁樣啦，嚇，都係貼咗金嘅。
0: 係啊，
1: 咁亦都係可以代表住我哋每個人嘅一個生肖啦，嚇，每個人嘅需求啊，貼成金。
0: 個性定制啊嘛。
1: 嗯。咁除此之外，我見到有一對係非常之特別嘅，咁呢一對
0: 就
1: 係
0: 龍鳳圖章。
1: 龍鳳圖章。
0: 即係結婚用嘅嘛。
1: 嗯嗯，
0: 佢嗰個係結婚用嘅嗰個係紫光檀嘅一個材質，咁啊佢有個花紋喺度，那個花紋咧通過貼金箔嘅方式貼咗上去。你係年輕結婚嘅，或者係父母銀婚金婚嘅時候咧，都可以作為一個紀念品，將雙方嘅名字刻上去龍鳳章啊嘛。
1: 嗯，
0: 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新婚啊，或者係父母嗰、那個。金婚銀婚一個紀念章。
1: 嗯，咁呢一個應該亦都係比較受歡迎嘅，係咪？
0: 係啊，好多人採購嘅，係啊。
1: 嗯，係啦，咁啊，我亦都睇到咗啦，嗱，咁多個花款啦，都係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可以即係因據翻自己嘅需求而去
0: 個性
1: 定制嚇翻佢自己需要嘅嘢。
0: 冇錯。
1: 嗯，咁啊，大老師啊，頭先我亦都係試玩咗一下啦，咁亦都係發現真係呢個過程係唔容易噶。喺成個製作嘅過程之中，嗱，頭先我亦都聽到咗你講啦，一共係需要成六個步驟。咁啊，一般係邊六個步驟？
0: 首先即係我哋陳皮，咁你要揀皮啦，個皮要定型啦，烘乾啦。啊，烘乾咗之後咧，先至可以上嗰個膠水，嗰個膠水咧專用嘅。
1: 嗯，係啊，點解我哋一定要嗰個陳皮係定型嘅？即係平時我哋喺屋企即係攞出嚟嘅嗰啲陳皮係唔可以啊？
0: 可以，都可以嘅。不過咧，我哋作為一個禮品咁嚟講咧，嗰、那個陳皮嘅形狀咧，同即係雖然每一塊都唔一樣，但係佢嘅形狀、形態係一樣，咁佢送禮咧就比較舒服啲。
1: 哦，即係睇起嚟佢又會比較均勻啲，成個皮係個完整性啊，以及佢嘅即係三瓣起出嚟嗰個形狀要一樣，咁會更加之靚。
0: 咁另外一個咧，佢嗰個 size 大細比較統一，唔係因為我哋個包裝係固定嘅，咁你個皮有大有細，咁就唔好睇噶啦。所以我哋揀嘅咧都係揀翻嗰啲均勻嘅尺寸，用我哋依家。生活陳皮叫做雜皮或者直板皮嗰個皮型嚟做我哋呢個貼金陳皮禮品嘅一個選料。
1: 哦、
0: 第二個就係上膠啦。
1: 嗯，上膠，我哋上嘅膠水係專用膠水。
0: 專用膠水咯，係啊。
1: 點解嘅？
0: 因為佢金箔咧唔同其他嗰啲黏合劑，因為金箔非常非常非常薄啊嘛。
1: 嗯。
0: 如果你其他嘅黏合劑嘅話咧，佢一黏上去，佢係冇辦法去。附着喺上边啦，而、
1: 哦、
0: 一定要用专用胶水嘅。
1: 哦哦，而且呢一种胶水佢应该唔会话对于我哋本身陈皮系有一个腐蚀性。
0: 唔会，但系咧我哋根据唔同嘅材质表面选用嘅配方胶水都唔一样。
1: 嗯，原来
0: 咁。譬如我哋玻璃啊、金属啊、木啊，包括依家陈皮啊，我哋都系要调嘅。
1: 哦，明白啦，明白啦。
0: 系啊，咁啊上完胶之后咧就系上金箔啦。
1: 嗯，第三步就系上金箔，
0: 即系啱先你。打開個包裝紙，將塊金箔放喺陳皮上邊。上好陳皮，上好嗰個金箔之後咧，跟住落嚟就係壓金啦。
1: 嗯，第四步壓金。
0: 嗯，壓完之後咧再掃。因為你將所有嘅表面覆蓋均勻之後，即係壓實咗之後，先至可以再掃。而家啱先你示範嗰個失敗嘅嗰個案例咧，就係嗰度有一個窿冇上到金箔啦。
1: 係啊。系啦，喺第四步嘅過程之中壓金啊，我亦都發現好有技巧。點解咁講咧？你同我講話，即係兩個手指要夾住嗰塊皮，
0: 因為佢皮比較鬆啊嘛，輕啊嘛，
1: 係啊，好輕啊，而且嗰個金藥好輕，我好驚自己會話整爛佢。
0: 整爛嘅都唔會嘅，整爛都唔怕，
1: 係啊。咁啊就係好小心翼翼咁樣
0: 攞住。最緊要塊皮唔爛就得啦。
1: 係啊係啊，
0: 塊皮爛咗報廢咯。
1: 嗯，冇錯冇錯，所以我頭先真係好小心啊，就係喺上嘅過程之中咧，我發現，真係唔容易喎。當我第一次將嗰個刷啦嚇壓落去塊皮嗰陣，我就已經發現穿咗個大個窿噶咯喎。
0: 你要控制到嗰個力度咯，同埋即係你將邊嗰個金箔壓翻落去嘅時候，嗰個眼手要協調啲就 OK 噶啦。
1: 係啊，即係要盡量將壓翻嚟嘅嗰啲金箔要最好覆蓋翻原本嘅嗰啲窿窿嗰度。
0: 對，冇錯。
1: 係啊，係啊，即係個腦學識咗，個手未學識。
0: 冇錯冇錯。
1: 係咁啊，第五步
0: 係
1: 點啊？
0: 第五步咧就係掃金啊。
1: 哦，掃金。
0: 掃金咧，因為金箔佢非常之薄。啱先壓完咗之後咧，其實佢表面好多層嘅。呢個層數要掃咗佢，只剩翻一層同呢個陳皮表面相黏合。
1: 係啊，我喺呢個過程之中，我亦都係帶有住疑問嘅，即明明就係我睇見嗰度已經係有金啦，咁啊再將突出嚟嗰一層再蓋翻佢，咁啊重複咗。我當時候都係有呢個疑問。
0: 正常嘅呢、這個咧，因為佢太薄啊嘛，太薄嘅時候咧，我哋特別係做陳皮，因為佢係一個粒位啊，佢唔係平面做玻璃嗰個平面咧，我哋好好做嘅。但係粒位咧，一定係眼同埋手要配合，而且冇俾佢漏。突位嘅嗰啲貼金箔咧，最容易貼嘅。粒位咧最難搞嘅。而且陳皮咁細嘅粒位啊，越係難搞。有陣時咧，我哋會上多一層嘅。即係你實在粒落去。唔夠金箔啊嘛，唔夠金箔咪重新再補金箔咯。但係咧佢個膠水咧，如果你掃嘅時候咧，已經將個膠水破壞咗，你再上金箔嘅時候又甩唔到啦，咁又要重複去上膠水。所以呢個熟能生巧嘅時候咧，就會快好多。係。咁啊，呢個第五步。
1: 咁最後一步係咩？
0: 最後一步咧，我哋掃完金之後咧，還要將上一個保護層，保護層連埋烘乾，因為陳皮嘅特性咧。上膠水同埋嗰個佢都係有水分噶嘛，保護劑都有水分噶嘛。
1: 即係佢唔係話單純我曬乾啊或者晾乾就可以，係仲要烘乾。
0: 最好係烘乾咯，因為比較快啲咯，定型快啲咯。如果曬嘅話就麻煩啲咯。要上保護膠咯，唔係如果你唔上保護膠嘅時候咧，佢個表面嗰啲你掃金嘅時候嗰啲金粉啊，你睇到我嗰個盤入邊嗰啲金粉。打個黑字都飛出嚟嘅，所以變得唔美觀咯。所以一定要上一層保護油，上一層保護劑之後咧，佢嗰、那個嗰啲金水啊就冇啊。即係你再摸嘅時候咧，唔會滿手都係金粉就咁。就會好啲咯。
1: 係啦，咁啊頭先亦都係同大家分享咗啊，關於我哋具體嘅一啲嘅製作方法啦，嚇六步曲先至將呢一個金陳皮製作出嚟，
0: 係啊。
1: 咁啊，大老師啊，我依家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即係新嘅玩法啦嚇。你哋係黑絲同貼金相互融合，製成咗一個新嘅禮品咯。
0: 有啊有啊，黑絲髮廊呢個咧又係一個氛圍啊嘛，即係相整合，還有個合香咧都有嘅。合香即係你將我呢個底稿變成一個合香，放喺辦公室入邊咧，會有微微嘅清香。而且我哋依家合香咧，還可以做成個陳皮香嘅，即係結合陳皮呢個特色。咁你一陣即係入到陳皮倉庫咁，有一層有一個陳皮香喺度。
1: 即係多種嘅工藝啦，一齊去完成咗一個更好嘅作品。
0: 係啊，啱先你睇到我哋隔離有嗰個畫家原創嘅嗰啲底稿畫，都係原創真跡嚟嘅。都係真跡，咁啊同書法家合作咯。咁啊，好多嗰啲跨行業嘅都可以做嘅，都可以做。
1: 咁依家我亦都見到咗大老師，有時候亦都會專門係擺攤，係咪啊？咁啊，亦都係係咪想通過擺攤嘅方式，令到更加多朋友了解到關於你哋嘅產品啊？
0: 係啊，因為我哋你嚟到我呢度嘅話咧，呢個工作室好少人到噶嘛。譬如講共青團嗰邊啊，或者有咩慈善機構啊，或者有乜大型嘅活動啊，我哋都會參加，等市民都會睇到我哋依個貼金陳皮咁樣。
1: 係啦。咁啊，對於未來咧，大老師有點樣一啲嘅設想或者諗法啊？
0: 而家未來嘅話咧，其實我就好想好俾啲後生啲嘅人去關注翻呢啲傳統文化。 咁啊，將呢啲我哋傳統嘅工藝咧，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特別係外省啲朋友啊，為我哋生活家鄉做啲貢獻咁咯。
1: 嗯，係啊，即係多謝你呢一份嘅善心啊！咁啊，亦都希望即係你呢一份嘅手工藝啦，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所知。更加多人了解到關於我哋貼金嘅魅力，
0: 係啦係啦係，
1: 係啦咁啊，頭先講咗咁多啦嚇，亦都希望我哋大老師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哋呢一間店嘅位置係喺邊度啊？
0: 啊，我哋呢度咧就喺新豐路，即、就、係、是、我哋教練一條街旗榜村嘅花木文化創意園入邊。
1: 系啦，咁如果有想了解嘅听众朋友啦，不妨嚟到我哋大善文创一齐深入了解一下貼金嘅文化。
0: 系啦，系啦，多谢。
1: 系、多谢大老师接受我哋呢一次嘅采访。
0: 多谢，多谢，多谢。
2: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3: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2: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1: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2: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灌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5: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2: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983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新会陈皮村迎来特产销售与文旅消费叠加高峰，市场交易活跃，电子计价秤使用频次显著上升。为落实电子计价秤计量新规，近日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江门市质量计量监督检测所在新会陈皮村开展电子计价秤免费检定暨计量法规宣贯进社区活动，把便民计量服务和计量法律知识送到商户群众身边。活动共服务110

0: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0: 九八三，好心情共享。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5: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乡村医疗》
7: 夏听话，
8: 秋莲香话，
7: 冬煮茶。FM 98.3，
8: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上人间芳华。
6: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9: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
10: 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雪转》。
11: 话说岳飞睇见奸贼张邦昌上咗主考台，四个主考官一坐低，张邦昌对住宗泽笑一笑就讲：宗元帅，听讲桂门生亦都嚟考试，咁系咪就将桂门生填咗上榜？呢科个状元就算系佢噶啦。宗泽就话：啊，我有咩闭门生？张大人，你点解咁讲？哎呀！中元帅，汤阴院的岳飞不是桂门生咩？张邦昌怎么知道有个岳飞？原来那天岳飞几兄弟去找钟留守，早就被张邦昌的耳目知道，因为张邦昌这三个主考收了梁王的礼物，当然是处处留心，所以岳飞怎样见宗泽，宗泽又怎样送酒席给岳飞，张邦昌早就一清二楚。现在特地来的先发制人想制服宗泽，当时张邦昌就讲出岳飞两个字，搞到宗泽面红心跳，一下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为了表明自己没有私心，立刻就说：考试是国家大典，怎能够我们私自作主？现在一定要对神发誓，表明心迹才可以考试。来人啊，过来同我摆好香案。他讲完企了起身，先拜了天地，再跪低祷告过往神灵，讲：顺官宗泽，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士，蒙圣恩考试武生，自当诚心秉公，拔取贤才，为朝廷出力。如果有一啲欺君枉法、误国求财之念，一定死于刀剑之下。宗泽发完誓起身，就请张邦昌过嚟发誓。张邦昌嘅心就谂：你只老鬼真系混账，点解发你誓上嚟先得噶？佢冇办法，只好跪低讲：信官张邦昌是湖广黄州人士，蒙圣恩同考，无事

0: 如果有欺君枉法，受贿今生就在外国做猪，死喺刀下。咁样个法誓，恐怕大家从来都未听讲过。呢啲啊，系佢自己心里边想出嚟，佢系咁谂：我咁大嘅官，点会去外国先得噶？就算系到咗番邦，又点会变成猪先得噶？咁啊，即系发誓当食生菜。张邦昌自以为得计，钟泽系个诚实君子，只要表明咗自己嘅心，亦都唔计较佢哋点样发誓。王铎见张邦昌发完誓，亦都跟住跪低讲：信官王铎同张邦昌系同乡人士，如有欺心，佢既然做猪，弟子就即变为羊，一齐咁样死法系啦。佢发完誓就起身，那个心亦都有谂法：你呢个张邦昌会奸，我亦会刁嘅啫，唔通我唔会学你咁噶？那个心就一味喺度偷笑。那个张俊在旁边看得一清二楚，听得明明白白，他的心就想：你这两个爷真是发誓当食生菜，我亦不笨。于是他又跪低讲：信官张俊是南直隶顺州人士，如有欺君之心，一定死在万人之后啊。你哋话发咁嘅誓，你话奇唔奇怪？变猪变羊，本来就系口头禅，死喺万人之口，点会先得噶？点知后尾喺岳武穆王墓顶上边煲风嘅时候，竟然应咗呢个誓，咁亦系一件奇事。而家就暂且按下不讲，以后再讲过。当时四个主考发完誓，在演武厅上高坐低，张邦昌就开口话啦：钟元帅，而家时候唔早啦，系咪开始比武咧？
1: 好，
0: 钟泽顺手就攞咗一支令箭讲：
1: 总军官，在传令天下各路武举人知道，当今皇恩浩荡。在这时开设武科场，本科挑选一名状元，一名榜押，一名探花，360名进士，连胜10个英雄豪杰，打败天下无敌手，先就可以做状元。边位武举人落场，先到台上标明挂号。中军官接令在手，落咗帐台，跨上咗战马，要回花圈转咗3圈。然后在中间勒住马，将命令传咗落去。嗰啲武举人一听都喐动起上嚟，你望一望我，我睇睇你，大家都互相睇头，睇下边个打头阵。紫色大旗下边个牛高拉拉岳飞就讲：喂，大哥，落场啦！唔得，先睇睇先。哎呀，睇咩咧？状元系你噶啦嘛！佢哋正喺度讲紧，有人高声叫啦。哎，本王标明挂号嚟啦！话到人到，喺牛皮帐篷后边窜出一匹马，一直奔到演武厅。岳飞一睇背影，知道系梁王柴贵。哈，呢、这个梁王话晒都系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嘅王爷，明明可以坐住享福啦，点解仲要出嚟？冒住刀枪的风险来抢这个状元呢？原来梁王好早就想抢夺宋朝的江山，他勾结了金顶太行山上的山大王王显，招兵买马，聚集了几万员兵丁，战将几十员，囤积粮草，想趁考状元的机会揸了兵权，再将本科360个进士笼络到手，占领嘅京城，杀死徽宗，自立国号，好做皇帝。所以佢先至用好多钱
0: 收买咗几个主考官，哈，点知呢两次送俾中泽，中泽都退晒翻嚟。柴贵就好唔高兴，后尾佢一谂，凭我座下嘅骏马，手中嘅宝刀，可以威震武科场，所以佢今日一听比武开始，佢就一马冲咗出嚟，甩搭尼安下马，缰绳一揈，嚟到台上边挥手抱拳。柴贵参见各位大人，中泽一睇，啪一声拍下台，你系咩人啊？梁王柴贵，大胆柴贵，你既然嚟赶考，点解唔跪？一定系恃着皇位欺人。如果你唔嚟报号，我可以请你上座。既然嚟科考，就降为武举人。点有武举人不跪主考官之礼啊？柴贵一听，那个心就火啦。哼，你诚心为难我啊？好，不怕官就只怕管。等我攞咗江山之后，我先杀你呢只老鬼。柴贵冇办法，只好跪低叩头。呢边张邦昌起身就话：好啦好啦，皇家千岁，本相同你写好号条。千岁，你要多加小心，谢丞相。梁王落咗点将台，潘安引踏上咗马。抬脚攞低金背斩山刀，呢把刀啊系江南著名嘅打铁师傅打的，用五金嘅精华造成，锋芒利刃，削铁如泥。柴贵个号条一贴出去啫，哎呀，赶考啲武生咧都喺上噏啦。梁王落场，人哋有权有势，咪惹佢好啦。柴贵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围住梅花圈转咗几圈，懒得戚咁叫啦。边个敢嚟同我比试三回合啊？各路个武举人俾佢吓窒晒，冇人敢落去。成个武科场鸦雀无声。柴贵一见咁样嘅场面，就哈哈大笑啦。点啊？冇人敢落场系嘛？呢一下咧，激嬲个牛高，佢用手撞咗中岳飞。喂！大哥，你个嘢咁猖狂，目空一切，眼中无人，胆敢藐视天下英雄，落去打佢啦！岳飞就话：唔好急住，睇睇佢本领点先。正喺呢个时候，有个人高声叫咗一下：，哎，梁王千岁，咪喺度猖狂，我嚟啦！跟住声音咧，就睇见一匹黄骠马直奔演武厅，一阵间。布条贴咗出嚟，原来就是河南武生梁兴，系呢个人身高九尺，金盔金甲，面色红红，扫把眉，铜铃眼，狮子鼻，口大大，挂住宝剑，只手拎住三股托天叉。只见佢嗰匹马跳入咗梅花圈，柴贵就立马横刀问：咩人？河南武举梁兴。梁兴，梁离亦都唔系本王嘅对手，你趁早翻去吧，免得喺天下练武人面前献丑啦。讲大话冇用嘅，睇叉！梁兴将三股托天叉一举，叉向住梁王嘅胸前叉咗过去。梁王将金背斩山刀向上一竖，刀头冲上，刀尾向下嚟一个怀中抱月，一格叉，突啷一声，将我一叉格出去。岳飞见咁，个心就谂：啊，呢、这个梁兴叉真系快，真系一员猛将。柴贵亦系唔输蚀，招架得干净，真系棋逢敌手，仗遇良才。全场嗰啲武举人睇到眼都呆晒。十几个回合过去，梁兴见柴贵越杀越勇，唔容易战胜，佢咁一走神，弊。柴贵嘅匹马刀，大刀拦腰咁斩过嚟，梁兴用叉一封，两马一错搭，一个马头向南，一个马头就向北。柴贵回身嚟咗个回马托刀，嚓一声斩落去，呢、这个就系三国时候老将黄忠嘅绝招。梁兴听见攞个哗一声，哎呀，

佢即刻床头缩颈，哈腰咔嚓一声，头盔俾佢削咗一半，头发亦都打散晒。梁兴吓到成身出汗，转马就走。系嗰、那个柴贵点肯罢休啊？就一味追杀梁兴。呢、這个时候全场嘅武举人睇唔过眼，一齐就叫：哎，唔准追杀败将，唔准恃势欺人啊！大家咁一叫啫，柴贵呢亦都唔敢乱嚟，只好勒住马头转咗翻去。梁兴一败咗，吓嗰、那个柴贵就更加得戚啦。佢大声咁讲：，喂，边个唔怕死就过嚟啊！佢嘅说话啱啱讲完，就有人高声咁叫过嚟：，梁王你唔好夸口啊，我嚟啦！跟住就窜出一匹战马，马上嘅人向柴贵一抱拳话：，千岁，等我标明挂号就嚟。呢、這个人就系山西太原嘅武举人杨再兴。杨再兴骑马走入梅花圈，同梁王打咗个照面，好客气咁话：千岁，我陪你玩几个回合，请。两个人大战咗三十几个回合，不分上下。嗰、那个杨再兴嬲到呱呱声乱咁叫，梁王亦都攰到成身大汗。佢嘅心就谂：唉，第二阵都赢唔过嚟，我点能够打胜十个英雄豪杰呢？佢眼珠一转就计上心嚟，哼，点解我唔用兵器嚟战胜佢呢？原来佢嗰把系金背斩山刀，系一把宝刀，可以削铁如泥。佢见杨再兴长枪向自己喉咙吉过嚟，佢用足气力叫咗声：开！哐一声，大枪头削去咗四寸长。杨再兴见咁样啊，一时就心慌，避慢咗一啲，战袍都俾柴贵嘅刀尖啪一下挑开咗个大口，皮肉都俾佢整伤咗，血流咗落嚟。杨再兴就指住大闹：你呢个嘢恃住兵器嚟赢人唔算英雄，你等住，我一定嚟报仇嘅。佢讲完就跑出咗梅花圈。再讲柴贵一连战胜咗五个英雄豪杰，威震武科场。等佢再叫阵嘅时候，科场已经冇人敢出嚟答话。张邦昌嘅心就高兴，对住钟泽一抱拳就话：钟元帅，睇嚟冇人敢再落场啦。呢科个武状元就系柴贵噶咯。钟泽就话：哦，佢先系打咗五阵，规定要一年战胜十个英雄豪杰，先可以点为状元。

0: 村落接待游客39.3万人次。昨日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沙漠最大油田哈德富满油田已从6000米之下采出油气突破2600万吨。日前，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震探一井成功取出地下8080米深处的岩芯，这些岩芯已在地下沉睡约5亿年。这是我国首次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芯。国际乒联5日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小声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金博士啊，
4: 嗯，
2: 我哋商会嘅百千万工程重点要打造边几个产业平台噶？
3: 嗱，小声金，听住啦。要重点打造3大产业平台，第一个是新会经济开发区，重点推动银州湖海工装备产业园壮大造强，汇成片区提档升级，加快创建省级经济开发区。
2: 哦，咁第二个呢？
3: 第二个就是新会产业园区，重点推动凤山湖新能源产业园产值超100亿，大宅智能装备产业园保链强链，银州湖纸业基地降本增效，崖门电子信息产业园光荣提质，罗坑工业园谋划建设。
2: 哇，好多嘢搞喎！咁第三个平台又系啲乜嘢啊？
3: 嗱，第三个咧系国家高新区新会片区，重点推动新会区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集聚招商，三大平台齐头并进，推动粤区提质增效。
2: 哦，咁我明啦。三大平台咧就系新会产业腾飞嘅三驾马车。
3: 叻女叻女，识得总结啊！
5: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5: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7天7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1: 在葵乡大地上，每一个追梦的身影都是前行路上最耀眼的星。葵乡追梦人，记录奋斗足迹，聆听时代回响。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葵乡追梦人，我是节目主持人游戏。在百千万工程的

0: 浪潮入边，有人喺车间入边打磨毫厘之间嘅精度，有人喺田间地头书写数字农业嘅代码，有人让沉睡嘅飞维喺指尖重新发光，有人用脚步丈量社区入边每一份冷暖。今日我将带大家走进中华老字号新宝堂，聆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柏忠手一门手艺兴一方产业嘅故事。喺新会讲到陈皮，绕唔开陈柏忠呢个名。佢系中华老字号新宝堂第四代传人，亦都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三十几年嚟，佢冇换过赛道，一直扎根喺陈皮产业一线，从晒皮、仓储、销售到定标准、搞科研、带农户，一步一个脚印，将呢一门传统手艺造成咗带动上万人增收嘅产业根基。陈柏忠细细个就跟住父辈学习陈皮炮制技艺，嗰啲要靠眼看手摸、口传心授传落嚟嘅手艺，佢都难熟于心。但是他深知仅是凭借着传统丝带图的模式，产业难以做大。过去新会陈皮大多数都是农户零散经营，品质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标准，产品迟迟走不出本地市场。为此他带领团队花了大量的精力做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将百年炮制技艺整理成图文并茂的显性传承体系，令到大家睇得懂、学得会。第二件事是牵头参与制定市、省两级新会陈皮地方标准，并起草国家级道地药材相关行业标准。从土特产到标准化，这一步跨越多年，却为新会陈皮走向全国打下了坚实基础。多年的匠心积累令他亮相舌尖上的中国，亦都令到更多人记住了新会陈皮。他先后获得首届活力非遗年度资经人物、首届广东最美非遗人物、中国非遗年度提名新闻人物等多项荣誉。2026年新宝堂成功入选省155公共文化服务主体名单。在他看来，这个是对多年坚守与深耕的一份回应。但是陈柏忠并未止步于传承，在他看来，传统农产品要行稳致远，必须依托科技突破局限。
1: 我们一定要用科技的手段来赋能这个农产品，转化成有高附加值的大健康产品。我们跟十所高校、三所三甲医院还有研究机构组了一个我们的科研平台，用科技来赋能传统行业进行转型升级。这里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带动我们的果农去征收有食品工厂来购买这个原料开发产品。另外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茶厂、药厂啊、食品厂、饮料厂等等的一系列的来赋能我们的农产品，帮助我们农户种出来的产品打开销路，从而带动农民的征收。
0: 他牵头搭建产学研一体化科研平台，同十所高校、三家三甲医院以及专业科研机构深度合作，围绕陈皮深加工、功效研发、生物转化等领域持续攻关，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为新会陈皮注入硬核科创动能。响应百千万工程产业富民的号召，陈柏忠将联农带农落到实处。他牵头联合三十几户金农组建新会金种植合作社，建成超万亩标准化种植基地，统一技术规范，实行保价兜底收购，令到农户种得安心、卖得放心。截至目前已经累计带动农民增收 26.36 亿元，企业纳税 2.1 亿元，切实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我们新宝堂现在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新会陈皮炮制技艺的传承人单位，我肩上就负有这个一个使命，对我们从科技跟文化这两方面来能带动整个陈皮行业的发展，延伸产业链，从而带动整个农民的征收，实现我们的乡村振兴。
0: 如今他仲积极推动非遗与文旅研学深度融合，联动全国多所大中小学搭建实践平台，常态化开展非遗科普、技艺体验活动，令到新会陈皮文化走出葵乡，走向全国。 亦都让侨乡嘅匠心文物代代相传。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从源头溯源的，从种植地开始，啊，我们进行一个源头的溯源，啊，再到我们的仓储，再到我们的加工，再到我们的生物科技的转化，再到我们的中药的制药，整个产业链我们都会打通它，进行跟文旅相结合，啊，我们跟全国的高啊大学、中学、小学进行产学研的合作，进行劳动实践的合作，从而呢带动新贵陈皮这个文化传播出去。
0: 从晒皮到科研，从作坊到产业，从一个人到一群人，陈柏宗用30多年的坚守与开拓，书写着新时代葵乡追梦人的担当与作为。今期葵乡追梦人故事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2: 逐梦同声。

0: 电动车好方便，
1: 但交通事故好常见。
0: 揸车咪行路中间，
1: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0: 红灯停，绿灯行，
1: 十字路口等一等。
0: 唔顾安全抢时间，
1: 拧阵电门都嫌慢。
0: 遇上塞车搏命逼，
1: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0: 车祸如虎要牢记，
1: 冇着命再当义气。
0: 交通规则要遵守，
1: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族！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惊热，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照。

0: 就会变小蛮。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监过嚟绑衬你咋？
1: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0: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3: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4: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2: 各位钓友大家好，而家是电博士安全小贴士的时间。周末去户外野钓，揈竿起线好写意，但是你抬头睇咗未啊？头顶嘅高压电线可能就系不经意间藏住危险，你知唔知啊？高压电线周围存在强电场，鱼竿、鱼线一旦靠近，就算冇直接接触，亦都可能引发触电。之前就有钓友因为揈竿嘅时候，鱼竿靠近十千伏高压线，瞬间发生电弧灼伤，几惊险啊！记住呢三点啦：一、选钓点先看天，远离电线30米，竿塔周围更加唔好去啦。二、查装备唔求其，碳纤维鱼竿导电强，靠近电线等于攞生命冒险。三、遇意外唔好慌张，发现有人触电，千祈唔好直接去拉，先断电再呼救。碧波荡漾好风景，安全垂钓记心间。新会供电局提醒你，守好安全距离，先会钓得安心，玩得开心。
1: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博士啊，
5: 嗯，
3: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4: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3: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4: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崖门渔港创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打造崖门海洋文化驿站。
3: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4: 冇错冇错，仲要丰富滨海加体育旅游、滨海加海洋牧场等等嘅新业态，令到新会海洋经济火起来。
3: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真系一举多得啊！
6: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6: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7: 防蚊灭蚊五字诀：
8: 翻翻泼倒灌，排清积水；
7: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8: 封封盖储水容器；
7: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8: 疏疏通沟渠，
7: 冇积水就冇蚊虫。
9: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
10: 春上绿芽，
11: 夏听蛙，
10: 秋年霜华，
11: 冬煮茶。 FM98.3
10: 新会电台，
11: 陪你看四季流转，
10: 赏人间芳华。
12: 群星璀璨，
1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1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的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3: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东西。

0: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开始啦。
1: 声动舞台。
2: 欢迎收听《声动舞台》，你好，我海琳。狮子合唱团是由萧敬腾组建的一支个人乐团，成军八年时间，在2016年先推出他们首张的专辑《Lion》，一经发行就在各大销售榜上空降冠军，成绩飞然，获得极大的热烈反响。成立狮子合唱团是萧敬腾最初的音乐梦，他藉着合唱团将最自我、最摇滚、最歇斯底里的一面极致地呈现。事实之上，《Lion》专辑里面的萧敬腾亦都是大家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个性鲜明、独特，玩转大胆、自我，跳脱出从前的音乐框架，令人眼前一亮。《Lion》的首场演唱会从北京到上海，摇滚战魂原力觉醒，炸裂全场。想要全面地感受一支摇滚乐团的风采，感受不一样的萧敬腾，就不可以错过狮子合唱团的演出。锁定声动舞台，锁定震撼。

0: 在塔里木盆地西北缘8000米以深取出岩心。国际乒联五日公布了最新一期世界排名，中国选手孙颖莎超越队友王曼玉，重返女单世界第一。男单方面，日本选手松岛辉空登顶世界第一，法国选手费利克斯勒布伦、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分列第二和第三。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新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2: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1: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咁具体系点做噶？
2: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威风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食链。
1: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2: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生活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1: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4: 防蚊灭蚊1130行动，
5: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4: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5: 每日3分钟排查滋生地，
4: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3: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4: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3: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4: 乐在途上。

所以欢迎大家嚟到乐在途上啊！开紧我哋下昼嘅音乐时间，一首嘅句号啊，拉开帷幕。点解用句号呢？咁啊，啱开始节目啫，系因为咧假期都接近我哋嘅尾声啦。好多朋友咧已经同假期咧 say 咗 goodbye 噶啦。咁啊，但系呢段时间咧，对于歌手邓紫棋嚟讲咧，就并唔系 say goodbye 啊，因为佢喺深圳完成咗 I'm Gloria 世界巡回演唱会嘅第182场嘅收官演出啊，既系收官，亦系重新出发嘅纪录啦。因为咧，佢哋刷新咗吉尼斯世界纪录啊！嗱，咁呢个嘅。

演唱會堅持到而家，將近三年182場，共同寫到咗新歷史嘅日子。根尼斯世界紀錄官方認證啊，咁啊，佢哋一個認證官咧，就喺演唱會嘅現場宣布並認證啊，鄧紫棋獲獨唱藝人演唱會單次巡演體育場專場數量最多嘅根尼斯世界紀錄。咁啊，呢個嘅稱號咧，亦都喺現場咧就頒發俾佢嘅。直至到喺在嘅時間咧，即係2026年嘅10月5號啦，最終嘅巡演數量咧就係170場，成功刷新咗一項嘅根尼斯世界紀錄啊！咁啊，真係祝賀佢啊！还记得在10月4号在深圳巨开的那场演唱会，一边落着雨一边唱歌，并且出现了一个突发的情况，就是屏幕上面出了一些着火的现象，哇，真是怕出一身冷汗，好在最后没有影响这个实际的演出情况。咁啊，佢嘅一个演唱仍然在持续当中，相信有好多朋友都好想抢到佢嘅票嘅。其实咧，邓紫棋到今时今日啦，一路走过嚟咧，真系有好多嘅风风雨雨啊，但系佢都通通咧，全部系扛下来啦吓。我相信对佢嚟讲咧，先系啱啱开始嘅啫吓，唔系话佢嘅磨难会更多啊，而系佢嘅美好记录咧还会持续。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2: 真係阿 wing。
1: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5: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带上最美嘅音乐，
1: 带上最美嘅音乐，
0: 寻找最大嘅快乐，
1: 寻找最大嘅快乐，
2: 与你同享，乐在途上。

嚟到关节嘅尾段啊，好多朋友出去玩，跟住再翻嚟嘅时候咧，都想约埋好朋友食翻餐饭嘅，亦都算系同呢个嘅假期啦，做一个好好嘅告别啦。咁但系喺食饭过程当中咧，想要少着两杯冇问题啊，但系饮完千祈就唔好揸车啊！生命只有一次，酒驾就不可尝试嘅。国庆期间咧，多地持续开展严查酒醉驾违法嘅专项行动啊！咁啊，就系多地啦，都有发生一啲咁样嘅情况啦。咁啊，就系都喺交警嘅即时嘅检查啦，就发现有啲嘅朋友真系咧就侥幸嘅心理啊。咁啊，饮完酒仲揸车上路啊。咁啊，各个地方都有啲咁嘅情况噶啦。咁啊，比如喺汕头方面啦，咁啊有一位嘅朋友咧就系陈某啊，就涉嫌呢个醉酒驾驶，经现场嘅呼气式嘅酒精检测咧，结果显示佢嘅酒精含量咧系每百毫升咧192毫克噶，咁啊涉嫌呢个醉酒驾驶，咁啊公安交警部门咧就依法对陈某采取刑事拘留嘅强制措施。酒后驾驶真系非常危险噶，无论系机动车定系非机动车，酒醉驾咧都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啦，广东交警提醒啊，喺呢个全国欢庆嘅国庆假期当中，请广大嘅驾驶人啊守住底线，路基开车唔饮酒，饮酒就唔开车，千祈唔好因为酒后侥幸驾驶而乐极生悲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下午三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防蚊滅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4: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1: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4: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1: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4: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1: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4: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4: FM 98.3
5: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8: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9: 落在电波中，途上总有你，
10: 落在途上。

0: 哇，哇，你住紧咩嘢啊？
1: 咦，女博士你嚟咗啊？我喺度处理紧啲茄子啊，等我切埋佢咧就可以开饭啦。
0: 咁快你唔使煮嘅咩吓？
1: 我今日咧打算生食茄子。
0: 吓、生番我就听过啫，生茄？
1: 系啊，我最近就油腻嘢食得多啊，而生茄子咧喺烹饪过程当中容易吸油，咁你谂下啦，就相当于呢个茄子咧，生嘅茄子去到我哋肠胃嘅时候都同样能够吸油啊嘛，咁咪顺便将啲油带出体外，系咪健康好多呢？你话系咪好有道理呢？
0: 谂嘅就系、是、食呢个生茄子更加刮油咧，就冇依据嘅。咁无论系生茄子定系熟茄子，都唔可能有呢个吸油嘅作用。
1: 系咩？平时我觉得烹饪嘅时候啲茄真系好索油嘅、哦。
0: 谂多咗啦。咁另外咧。啲茄子入边有呢个茄碱，咁呢个茄碱咧就喺呢个茄子肉入边。咁如果茄子肉冇煮熟就食嘅话咧，而且食得多嘅话，有可能中毒噶。
1: 吓，哎呀，好彩我仲未生食啫。哎，等我依家马上整翻熟佢先。
0: 哎，我呢度有条咸鱼啊。
2: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民国前法官赵士北所主张的司法无党、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他的初衷理念和方向都是很符合现在的法律法规，也都是高瞻英明的，并且一直影响着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自从赵士北被解职大理院院长之后，他就在南京、广州等地经营航运和汽车贸易，但由于时局动荡，经营亏损，只好赋闲居于广东之中。1926年大革命期间，赵士北亦都翻到江门，在江门仓后路，即是旧仓街，开设了庆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工作。民国17年，即是公元的1928年，赵士北亦都重返政坛。当年的11月，亦都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在1931年918事变之后，赵士北爱国情节，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向报界发表宣言，提出了4条的建议。第一，就是团结一致抗日；第二，是通过外交途径斡旋国联；第三，是发行救国公债，充实军备；而第四条，就是争取外国援助。最令人惋惜的是，赵士北的这些建议一直去到卢沟桥事变之后，才在政府的决策当中得到体现。在民国25年，即是公元的1936年的秋天，赵士北被调任广州市地方法院院长。第二年的5月，他都获悉家乡古井发生械斗，于是在当月的下旬就借住回乡祭聚焦百千万工程，共改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3: 金博士啊，
4: 嗯，
3: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4: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3: 嗯，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4: 哎呀，你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3: 咁即系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咧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4: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5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1: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2: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1: 神舟飞天，蛟龙探海，
2: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1: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启新篇。
2: 七十七载栉风沐雨，七十七载春华秋实。
1: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3: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4: 新会区人民政府森林防火禁火令，为有效保护森林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和公共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特发布森林防火禁火令。一、禁火时间：2026年9月29日至2027年5月5日。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地以及距离林地边缘30米范围内区域。三、森林防火禁火规定：禁火时间内，在禁火区域内禁止下列行为：一、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林地；二、上坟烧纸、烧香点烛；三、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四、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五、吸烟、野炊、烧烤、烤火取暖；六、烧黄蜂、分蛇鼠、烧山狩猎；七、炼山、烧杂、烧灰积肥、烧帮烧炭或者烧田基草、甘蔗叶、稻草、果园草等；八、林区动火施工作业；九、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用火行为。凡违反本禁火令的，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有关规定，给予警告、罚款、拘留等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火情，应当立即报告当地人民政府或者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电话0750-6612-350或者拨打12119-119-110报警。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我的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8: 乜你的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7: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0: 心，我怎可以自私？为了你，
1: 小花堂。新会陈皮是很多新会市民屋企的祖传奢侈品，它不单止可以入药，还可以煲汤、泡茶、做菜，可以称得上是养生百搭小能手。陈皮主要有两大功效，行气的作用和燥湿化痰，用来冲茶、煲汤、入药最好不过。除了用陈皮来冲水饮之外，平时煲汤，尤其是用肉类煲汤的时候，可以适当加新会陈皮。一方面令食物更具风味，另一方面陈皮有行气的作用，可以减轻食用肉类产生的油腻感觉，有助我们的肠胃消化和吸收。推荐陈皮老鸭煲冬瓜、陈皮鲫鱼汤、陈皮合桃人粥，各位街坊记得回去试一试。新会陈皮小化堂。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敛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6: 周末的我们还需要一首好歌。
7: 落在电波中，上总有你，
8: 落在头上。

0: 落在电波中途上，最后你欢迎大家继续嚟到落在途上。返程嘅路上，你选择点样嘅交通工具呢？呢个国庆假期啊，喺广州南站方面咧，有一个嘅情况咧，就引发咗网友嘅热议啊，登上咗热搜嘅榜单位置。讲嘅就系佢哋嘅发车密度啦，最短40秒嘅发车间隔啊，好多网友就话啦，哇，不愧系维宇宙第一大站啊，广州南站不语，只是一尾发车。咁仲有人就话，哇，真系好似将呢个高铁咧当成地铁咁。
1: 但我任人胡说，只是坚持。
0: 意义嘅背后咧，系一份创低历史纪录嘅运营数据。11号，广州南站到发旅客达104.9万人次。咁啊，个运能可以话拉满晒啊！一日一途加开列车。嗱，广州南站嘅站场嘅规模咧就为15台28线。嗱，京广高铁、贵广高铁同埋南广高铁啦、广深港高铁等多条嘅线路喺呢度交汇，喺全国高铁网嘅重要枢纽节点。从广州南站开出嘅列车可直达全国23个省级行政区、196座嘅城市。所以为咗应对国庆假期嘅大客流啊，广州南站实行一日一途嘅，咁啊动态调整列车嘅开行方案，采取加开高峰一个嘅列车，开行夜间高铁，同埋咧重联动车组嘅方式，提升去往深圳、长沙、南宁、珠海同埋郑州、重庆等方向嘅运能。11号咧，广州南站开行运行嘅一个营业列车咧1252列啊，其中夜间高铁咧系202列，高峰期间咧最短嘅发车时间间隔仅仅系40秒嘅啫，哇，好犀利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五点正，一齐嚟关注现时恶区嘅交通状况。咁啊，睇睇呢边牛头角环岛方面冇见多车嘅。咁啊，呢边嘅江州大道西双向路线行车顺畅嘅，若嘅往城区方面啊，都系陆续通行，冇见多车。华侨中学呢边咧，后灯车辆都系少啊。咁啊，至于呢边嘅大润发对开位置咧，都同样冇见多车经过啊。好啦，咁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

0: 受苦。
1: 据新气象台发过嚟嘅天气预测，今日我区天气系多云到晴，气温方面介乎喺21到27度，吹近偏北风2到3级，阵风5级，相对湿度介乎喺55%到85%。预计我区今明两日受冷空气嘅影响，多云转晴，北风增大。展望未来8号到12号，持续晴朗干燥嘅天气，昼夜温差会加大。另外，冷空气影响期间，沿海及高地风力较大，请大家注意海上交通安全。好啦，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2: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由铁投集团参股的申茂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大桥局承建的申江铁路红旗立水道公铁大桥成功合龙，标志着申江铁路项目关键节点攻坚取得重大突破，为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申江铁路全线共设深圳西丽、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江门站等7座车站，线路跨越珠江口，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和江门等5座大湾区城市。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可实现轨道交通1小时内通达，深江两地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国庆假期，江门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民宿酒店迎来入住高峰，预订行情火爆。从客流结构看，大湾区游客是核心客源，亲子家庭占据主流，全域文旅消费蓬勃向好。假日期间，全市各大民宿酒店强化环境卫生消杀、蚊媒防控、消防安全巡查，备足客用物资，同时立足侨乡特色，开放丝苗米文化展馆，推出非遗市集、侨乡小吃、艺术展览等多元体验项目，联动周边景区形成住宿加游玩加体验一站式度假模式，让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10月1日至4日，广东全省21个地市共投入超10亿元补贴资金，落实国补省补政策，派发餐饮、文旅、商圈消费券，举办超6优品购活动，收获促消费好成效。假期前3天，国补省补拉动消费近44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10月2日，日方宣布针对俄罗斯的第27

0: 保之声，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喂，小芳，小芳，
2: 老细，老细，点啊点啊？
1: 你做咩又要买除臭设备同埋污水处理器啊？我回本啊，回到后年马月啊我。
2: 诶，老细，你睇下呢个广东省禽畜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先啦。嗱，江门咧就被列为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一类区域啊，臭气浓度咧就单独设置咗排放限值表。我哋继续用嗰啲旧设备咧，就达唔到排放标准嘅、哦。
3: 主动采取减排措施能够是避免罚款啦，仲能够是降低污染治理的难度和成本。咁以下咧就有请生活生态环境分局的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啦。
4: 大家好，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在2024年2月19日咧就联合发布了畜禽养殖业污染物的排放标准。对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控制、监测和监督管理要求作出了规定。
3: 咁标准对排放控制有咩具体的要求，同你讲讲啦。
4: 标准对排放控制的要求咧，就分为水污染物控制、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恶臭污染物控制三项的排放管理。在水污染物控制方面咧，就设置了10项污染物控制项目，以及1项的单位产品基准排水量指标，其中总氮、总酮、总砷3项指标咧系新增项目，明确规模化养殖场直接向环境水体排放水污染物咧系执行表一规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其中江门市适用一类区域排放限值。第二点，设置了包括蛔虫卵、粉大肠菌群呢2项固体废物污染物控制项目。第三，设置了臭气浓度呢1项嘅恶臭污染物控制项目。规模化的畜禽养殖场应该采取措施减少臭气和氨的排放。
3: 好的，多谢李工的讲解。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小声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人话咧，轨道上的大湾区、哦。咁生活喺呢方面咧，有啲咩大 project 噶？
5: 嗱，小青金，生活正喺度加速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全力推进深江铁路、珠兆高铁建设，推动深江高铁南延线纳入省委规划。
6: 咁江门站咧，会唔会发挥更加大嘅作用噶？
5: 当然会啦，谋划江门站同埋深圳西丽站对接，争取加密江门站列车频次，新增更多嘅始发列车。
6: 哇，咁以后去深圳、广州就更加方便啦。
5: 仲有啊，同时构建6中6环高快速路网，完善区内重要经济节点嘅主干线通道，畅通产业发展交通脉络。令到新会同埋大湾区核心城市无福对峙。
6: 交通系越嚟越方便，咁我哋新会嘅发展肯定系一日千里啦。
7: 深入实施100000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防蚊灭蚊5字诀：
9: 翻翻盆倒罐，排清积水；
8: 清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
9: 封封盖储水容器；
8: 填填平坑洼，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
9: 疏疏通沟渠，
8: 冇积水就冇蚊虫。

0: 我是生活一中林瑞哲，我在生活祝福祖国，祝祖国山河壮丽，大地丰饶，生日快乐。我对生活是多么热爱。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0: 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咁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咁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咁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等待期的。咁自2027年1月1号起呢，是正常咁去享受居民医保待遇。咁如果2025年到2026年度均系正常参保，但系集中缴费期未参加2027年度城乡医保嘅，咁就属于未能够连续参保，就会触发3个月固定待遇等待期。缴费到账满3个月之后咧，先至系可以享受呢个医保待遇噶。如果参保人2025年度同埋2026年度都冇参加到居民医保，即系话断保咗2年，咁到到呢个2027年度咧，虽然佢系喺呢个集中参保期入边去办咗呢个嘅参保登记同埋交咗钱，但系因为断保2年啊，咁所以系属于未连续参保。咁按呢个规定咧，固定待遇等待期系3个月，咁再加上断保1年系要增加嘅变动待遇等待期1个月，咁夹埋咧一共系4个月待遇等待期。而新生儿啦、个人缴费部分由政府资助嘅困难人员等等特殊的群体咧，待遇等待期是另行规定的。医保咧是一份的安心，更加是一份的保障。咁记得按时缴费，连续参保啦。今期的节目就到呢一度，多谢你的收听。更多的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2: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4: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3: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4: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0: 下周5点半，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你睇睇目前城区嘅交通状况，暂时都冇见话特别多车嘅情况出现嘅，咁啊，尤其。

0: 五点啊，商圈方面咧都系正常啊，国省道同埋城区主干道正常嘅。但系高速公路方面啦，沈海高速啊，佛开段往广州方向嘅陈山至九江路段，同埋狮前至共和路段，咁啊呢边咧都系车流量大嘅吓，大家多加留意啦。好啦，今次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2: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2: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2月1日起，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个管理办法为农产品赋予一张全新的身份证，让质量安全看得见、可追溯，真正实现从田间地头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守护。今日我们一起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首先，这个办法提到的承诺达标合格证是什么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是指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和从事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根据质量安全控制、检测结果等依法开具承诺其销售的农产品未使用禁用农药、兽药及其他化合物而且使用的常规农药，收有残留不超标等的证明。那哪些农产品需要持证上市呢？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三条明确提出，蔬菜、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水果、茶鲜叶、畜禽、禽蛋、养殖水产品以及农业农村部规定的其他农产品均纳入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范围。如果生产经营农产品的单位和个人未按规定开具合格证，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办法第18条和第20条相关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职责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或者逾期不改正的，处以相应的罚款。同时按规定将违法违规行为记入信用记录，依法采取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措施。舌尖上的安全始终是我们共同的牵挂，这一项创新制度压实了生产经营者的主体责任，也打通了产地准出和市场准入的衔接通道，令消费者买得更放心、吃得更安心。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新会区农业农村局提供。
5: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6: 咁大水点行啊？部车啲电又用得差唔多啦。哎，前边啱好有个户外充电桩，一边充电一边等停水啦。
7: 暴雨情况下，我唔建议使用户外嘅充电桩啦。
6: 点解啊？啲充电桩都做好咗防水噶啦，唔怕嘛。
7: 如果必须要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又或者使用室内的充电桩。户外的充电桩即使是做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是有可能因为淋雨而引起短路的。
8: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9: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五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10: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11: 新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

0: 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穿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1: 春赏绿芽，
2: 夏听蛙，
1: 秋连霜华，
2: 冬煮茶。FM 98.3，
1: 新会电台，
2: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3: 嘿、hey,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5: 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6: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今天很开心啊，来到了一间金灿灿的店啊。这一间店呢就是我们的大时文创啦。来到了大时文创之后呢，你会发现这里真是一片金灿灿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会见到有一些的金色的陈皮啦，亦都会有啲嘅金色嘅葵扇，真係令到人眼前一亮啊！呢、这个时候我哋嚟对话呀，佢嘅负责人大老师，大老师你好，
7: 你好你好你好，欣你好，
6: 大老师啊，我一入嚟到咗我哋呢一间店啦，我就发现同其他店系零舍唔同噶，就系金灿灿啦。头先我亦都系强调咗有好多次啊，其实我哋呢一啲金色嘅系一啲点样嘅元素嚟噶？
7: 呢啲咧就系一个贴金箔，贴金箔，金箔。所以你睇落个金灿灿咁，贴金箔又系一个非遗文化啊嘛。
6: 哦，贴金箔系非遗文化嚟噶。
7: 系啊系啊，贴金箔咧系一个非遗文化，佢出土嘅文物咧就喺三星堆嗰个面铺，嗰个咧就系3000多年嘅出土嘅。
6: 哦。
7: 但系金箔嘅发源地咧就喺南京。
6: 嗯。
7: 南京咧一克嘅黄金锻造出嚟可以锻造半个平方米嘅金箔一克，所以佢系非常非常之薄嘅。咁我哋會操作嘅過程當中咧，唔同嘅金箔，我哋用唔同嘅工藝去貼，即係譬如講，我哋分三大類嘅金箔，一個食用金箔，一個純金金箔，同埋一個我哋叫做真金箔。食用金箔咧要求非常之高，唔係一般嘅食肆可以使用嘅，國家管控好嚴嘅。咁啊，純金金箔嘅話咧，就我哋可以理解成四條狗嘅純金打造出嚟嘅金箔，非常之薄。咁我哋还有一个咧叫做工程金箔，工程金箔咧有可能用机器做，就唔系人手传统嘅嗰个做法。所以非遗嘅金箔入边咧，嗰、那个工艺系相当相当复杂嘅。
6: 嗯，系啊，咁啊听起嚟真系非常之唔容易啊。
7: 唔容易，
6: 系、嗯、即系无论我哋响日常见到呢啲制作啊，又或者系呢啲产品嘅诞生过程啊，呢、这个过程亦都系相当之复杂。
7: 相当复杂嘅，因为金箔咧，佢嘅稳定性比较高嘛。
6: 嗯。
7: 佢做咗上嘅物体表面嘅时候咧，佢唔容易氧化，唔容易氧化变色。因为你如果系用颜料上去嘅话，太阳一晒佢会变色噶嘛。
6: 嗯。
7: 但金箔嘅稳定性好强，佢就唔会变色。所以好多人去装修啊，或者系做一个我哋依家嘅文创产品都好啦，就系、是、将金箔嗰个发挥嗰个功能发挥出嚟，俾、人哋一个赏心悦目、观赏性好强嘅一个工艺。
6: 系、啦，
7: 系咁。
6: 嗯，咁啊，大老师啊，当时候点解会有呢个谂法，就系、是、要整呢一个金箔类嘅产品啊？
7: 首先咧，我哋做工程嘅，即、就、系、是、做嗰啲工程嘅金箔，但系我哋。因为一句话，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你点样百年陈皮胜黄金嘅具象化表现呢？咁我就将金箔同陈皮去结合啦，就可以将金箔下沉，万物都可以贴金。
6: 嗯。
7: 咁啊，赋能俾翻需要呢啲金箔工艺嘅企业家或者系个人啊，去选择一个礼品。慢慢慢慢咧，就演变成我哋依家造成大时文创嘅一个 文創產品是這樣。
6: 嗯，原來是這樣。剛才你也提到了、一兩層皮一兩金，其實這個也是跟你自己本身是生活人有關的。
7: 是我是生活人。
6: 只是因為自己本身也是生活人，所以對於沉皮的這種情感也是慢慢延伸到去，即最好利用自己學到的這些知識、是賦能於這個沉皮上面。
7: 沒錯，因為我是生活人嘛，生活沉皮是地理標誌之一。咁啊，陳皮嘅文化已經咁多年，包括葵扇，係嘛？將佢更加具象化，百年陳皮勝黃金，萬物可以貼金咧，正因為每一個人嘅愛好唔一樣、都可以進行一個金箔工藝嘅賦能。是咁樣，
6: 係啦。咁啊，頭先你亦都提到咗啦嚇，無論喺沉皮上邊，又或者係葵扇上邊啦，呢啲都係我哋生活本土嘅一啲嘅特色。咁啊，通過你哋嘅呢一種工藝，咁啊，亦都係當作係一份禮品，又或者係我哋朋友之間嗰一種情意啦，係傳遞出去，令到更加多人都可以了解到啊，關於我哋呢度嘅本領文化。
7: 係啊，生活沉皮咧，咁我哋做成一個文創咧，上邊有。那個 logo， 你的 logo， 咁你去送俾人哋嘅時候，就係將你嘅企業品宣做咗出嚟，呢個好關鍵。賦能俾翻企業一個文創係咁樣一個理念。
6: 嗱，頭先你亦都講到咗啦，萬物皆可貼金啦，就好似我哋店入邊咁，我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唔同嘅樣式咁啊。除咗陳皮同葵扇之外，我哋仲有邊啲嘅一啲嘅花款玩法啊？
7: 好多，譬如讲点石成金啦，一嚿石头，求其咧一地攞嚿石头，我都可以将你贴金箔、点石成金，
6: 真系点石成金。
7: 咁攞住嗰个羽毛球啊，其他杯啊、茶杯啊，都可以貼金嘅，萬物都可以貼金嘅。
6: 係啊，咁我亦都見到咗十二生肖咁樣啦嚇，都係貼咗金嘅。咁啊，亦都係可以代表住我哋每個人嘅一個生肖啦嚇，每個人嘅需求啊，貼成金。
7: 個性定制啊嘛。
6: 咁啊，除此之外，我見到有一對係非常之特別嘅。咁
7: 呢
6: 一對
7: 就
6: 係
7: 龍鳳圖章。
6: 龍鳳圖章。
7: 即係結婚用嘅嘛。
6: 結婚用
7: 嘅嗰個係紫光檀嘅一個材質，咁啊佢有個花紋喺度，那個花紋咧通過貼金箔嘅方式貼咗上去。你係年輕結婚嘅，或者係父母銀婚、金婚嘅時候咧，都可以作為一個紀念品，將雙方嘅名刻上去龍鳳章啊嘛。就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個新婚啊，或者係父母嗰、那個。金婚銀婚啊，一個紀念章。
6: 咁呢一個應該亦都係比較受歡迎啊，係咪？
7: 係啊，好多人採購嘅，係。
6: 係啦，咁啊，我亦都睇到咗啦，嗱，咁多個花款啦，都係我哋咁多位朋友啊，可以即係因據翻自己嘅需求而去
7: 個性
6: 定制嚇，翻佢自己需要嘅嘢。
7: 冇錯，冇錯。
6: 咁啊，大老師啊，頭先我亦都係試玩咗一下啦，咁啊，亦都係發現真係呢個過程係唔容易噶。喺成個製作嘅過程之中，嗱，頭先我亦都聽到咗你講啦，一共係需要成六個步驟。咁啊，一般係邊六個步驟？
7: 首先即係我哋陳皮咁，你要揀皮啦，個皮要定型啦，烘乾啦，啊，烘乾咗之後咧，先至可以上嗰個膠水，嗰、那個膠水咧專用嘅。
6: 係啊，點解我哋一定要嗰個陳皮係定型嘅？即係平時我哋喺屋企即係攞出嚟嘅嗰啲陳皮係唔可以啊？
7: 可以都可以嘅，不過咧，我哋作為一個禮品咁嚟講咧，嗰、那個陳皮嘅形狀咧同。即係雖然每一塊都唔一樣，但係佢個形狀、形態係一樣，咁佢送禮咧就比較舒服啲。
6: 哦，即係睇起嚟佢又會比較均勻啲，係成個皮係個完整性啊，以及佢嘅即係三瓣起出嚟嗰個形狀要一樣，咁會更加之靚。
7: 咁另外一個咧，佢嗰個 size 大細比較統一，唔係因為我哋個包裝係固定嘅。咁你個皮有大有細，咁就唔好睇噶啦。所以我哋揀嘅咧都係。揀翻嗰啲均勻嘅尺寸，用我哋依家生活陳皮叫做雜皮或者直板皮嗰個皮型嚟做我哋依個貼金陳皮禮品嘅一個選料。
6: 哦、
7: 第二個就係上膠啦。
6: 上膠，我哋上嘅膠水係專用膠水。
7: 專用膠水咯，係啊。
6: 點解嘅？
7: 因為佢金箔咧唔同其他嗰啲黏合劑，因為金箔非常非常非常薄啊嘛。如果你其他嘅黏合劑嘅話咧，佢一黏上去，佢係冇辦法去附著喺上邊啊。 一定要用專用膠水嘅。
6: 而且呢一種膠水佢應該唔會話對於我哋本身陳皮係有一個腐蝕性。
7: 唔會，但係咧，我哋根據唔同嘅材質表面選用嘅配方膠水都唔一樣。
6: 嗯，原來
7: 咁。譬如我哋係玻璃啊、金屬啊、木啊，包括依家陳皮啊，我哋都係要。

0: 好，明白啦，明白啦。
1: 系啊，咁啊上完家之后咧就系上金箔啦。
0: 嗯，第三步就系上金箔，
1: 即系啱先你打开个包装纸，将挥金箔放喺陈皮上边。
0: 嗯，
1: 啊，
0: 嗯、
1: 上好陈皮，上好嗰个金箔之后咧，跟住落嚟就系压金啦。
0: 嗯，第四步压金。
1: 嗯，压完之后咧再扫。因为你将所有的表面覆盖均匀之后，即系压实咗之后，先至可以再扫。而家啱先你示范嗰个失败嘅嗰个案例咧，就系诶嗰度有一个窿冇上到金箔啦。
0: 嗯，系啊，系啦，喺第四步嘅过程之中压金啊，我亦都发现好有技巧。点解咁讲咧？你同我讲话，即系两个手指要夹住嗰块皮。
1: 因為佢個皮比較鬆啊嘛，輕啊嘛，
0: 係啊，好輕啊，而且嗰個金又好輕，我好驚自己會話整爛佢。
1: 整爛嘅都唔會嘅，整爛都唔怕，
0: 係啊。咁啊就係好小心翼翼咁樣
1: 啊，攞住。最皮唔爛就得啦。
0: 係啊係啊，
1: 塊皮爛咗報廢咯。
0: 嗯，冇錯冇錯，所以我頭先真係好小心啊，就喺上嘅過程之中咧，我發現，真係唔容易喎。當我第一次將嗰個刷啦嚇壓落去塊皮嗰陣，我就已經發現穿咗個大個窿噶咯。
1: 你要控制到嗰個力度咯，同埋即係你將邊嗰個金箔壓翻落去嘅時候，嗰個眼手要協調啲就 OK 噶啦。
0: 係啊，即係要盡量將壓翻嚟嘅嗰啲金箔要最好覆蓋翻原本嘅嗰啲窿窿嗰度。
1: 對，冇錯。
0: 係啊，係啊，即係個腦學識咗，個手要學識。
1: 冇錯冇錯。
0: 係咁啊，第五步
1: 係
0: 點啊？
1: 第五步咧就係掃金啊。
0: 哦，掃金。
1: 掃金咧，因為金箔佢非常之薄。啱先壓完咗之後咧，其實佢表面好多層嘅。
0: 嗯，
1: 呢個層數要掃咗佢，只剩翻一層同呢個陳皮表面相黏合。
0: 係啊，我喺呢個過程之中，
1: 佢唔夠金箔啊嘛，唔夠金箔咪重新再補金箔咯。
0: 嗯，
1: 但係咧佢個膠水咧，如果你掃嘅時候咧，已經將個膠水破壞咗，你再上金箔嘅時候又甩唔到啦。咁又要重複去上膠水，所以呢個熟能生巧嘅時候咧就會快好多。
0: 係，
1: 咁啊呢個第五步。
0: 嗯，咁最後一步係咩？
1: 最後一步咧，我哋掃完金之後咧，還要將上一個保護層，保護層連埋烘乾，因為陳皮嘅特性咧，上膠水同埋嗰個佢都係有水分噶嘛，保護。保護劑都有水分噶嘛？
0: 哦，即係佢唔係話單純我曬乾啊，或者晾乾就可以，係仲要烘乾。
1: 最好係烘乾咯，因為比較快啲咯，定型快啲咯。如果曬嘅話就麻煩啲咯。要上保護膠咯，唔係如果你唔上保護膠嘅時候咧，佢個表面嗰啲你掃金嘅時候嗰啲金粉啊，你睇到我嗰個盤入邊嗰啲金粉，大家黑黐都飛出嚟嘅，所以變得唔美觀咯。所以一定要上一層保護油。上一層保護劑之後咧，佢嗰、那個嗰啲金水啊就冇啊，即係你再摸嘅時候咧，唔會滿手都係金粉就咁，就會好啲咯。
0: 係啦，咁啊頭先亦都係同大家分享咗啊，關於我哋具體嘅一啲嘅製作方法啦，係六步曲先至將呢一個金陳皮製作出嚟。
1: 係啊，
0: 咁啊大老師啊，我依家亦都見到咗有好多即係新嘅玩法啦，你哋係黑絲同貼金相互融合，製成咗一個新嘅禮品咯。
1: 有啊有啊，合絲髮廊呢個咧又係一個氛圍啊嘛，即係相整合，還有個合香咧都有嘅。
0: 哦，
1: 合香即係你將我呢個底稿變成一個合香，放喺辦公室入邊咧，會有微微嘅清香。而且我哋依家合香咧，還可以做成個陳皮香嘅。
0: 哦，
1: 即係結合陳皮呢個特色，咁你一陣。即係入到層陳皮倉庫咁，有一層有一個陳皮香喺度。
0: 即係多種嘅工藝啦，一齊去完成咗一個更好嘅作品。
1: 係啊，啱先你睇到我哋隔離有嗰個畫家原創嘅嗰啲底稿畫，都係原創真跡嚟嘅。都係真跡，咁啊同書法家合作咯。咁啊好多嗰啲跨行業嘅都可以做嘅。都可以做。
0: 咁依家我亦都見到咗大老師，有時候亦都會專門係擺攤，係咪啊？咁啊，亦都係係咪想通過擺攤嘅方式，令到更加多朋友了解到關於你哋嘅產品啊？
1: 係啊，因為我哋你嚟到我呢度嘅話咧，呢個工作室好少人到噶嘛。譬如講共青團嗰邊啊，或者有咩慈善機構啊，或者有乜大型嘅活動啊，我哋都會參加，等市民都會睇到我哋依個貼品陳皮咁樣。
0: 係啦。咁對於未來咧，大老師有點樣一啲嘅設想或者諗法啊？
1: 而家未來嘅話咧，其實我就好想好俾啲後生啲嘅人。

0: 去關注翻呢啲傳統文化，咁啊將呢啲我哋傳統嘅工藝咧分享俾身邊嘅朋友，特別係外省啲朋友啊，為我哋生活家鄉做啲貢獻咁咯。
1: 嗯，係啊，即係多謝你呢一份嘅善心啊，咁啊亦都希望即係你呢一份嘅手工藝咧，可以令到更加多人所知。更加多人了解到關於我哋貼金嘅魅力，
0: 係啦係啦
1: 係啦。咁啊，頭先講咗咁多啦嚇，亦都希望我哋大老師啊，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即係我哋呢一間店嘅位置係喺邊度啊？
0: 啊，我哋呢度咧就喺新豐路，即、就、係、是、我哋教練一條街旗榜村嘅花木文化創意園入邊。
1: 係啦，咁啊，如果有想了解嘅聽眾朋友啦，不妨嚟到我哋大時文創一齊深入了解一下貼金嘅文化。
0: 係啦，係啦，多謝。
1: 係、多謝大老師接受我哋呢一次嘅採訪。
0: 多謝，多謝，多謝。
2: 你有冇聽講過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寶藏？
3: 當然啦，從街頭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館，每一處都係驚喜。
2: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3: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2: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
4: 乐享好店，
3: 乐享好店。
5: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6: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7: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8: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9: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8: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9: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0: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1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2: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3: 真的？阿 wing
2: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3: 什么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5: 秋日暖阳，赏明媚风光，秋风轻扬，头涟漪心上。
6: 九八三，让美好在秋天登场。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媒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嚟到傍晚时间六点整一齐关注现时我区嘅交通状况。咁啊，睇上去交通路上网方面咧，暂时未见到话有多车候等嘅情况出现啦。即正南路口呢边往公安分局方向陆续过灯，仲有呢边牛尖光环岛方面啊，缓慢增多嘅嘅车流量啦，都冇见到特别塞车嘅。啊，景区方面咧，同样都行车顺畅啊。以及高速公路方面咧，暂时都未收到又话车流量大嘅情况出现。好啦，今次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

0: 三新闻简报。近日，由铁头集团参股的申茂铁路公司投资建设，中铁大桥局承建的申江铁路红旗立水道公铁大桥成功合龙，标志着申江铁路项目关键节点攻坚取得重大突破，为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申江铁路全线共设深圳西丽、深圳机场东、东莞滨海湾、南沙、中山北、横澜、江门站等七座车站，线路跨越珠江口，串联深圳、东莞、广州、中山和江门等五座大湾区城市。项目全线建成通车后，可实现轨道交通一小时内通达，深江两地的合作将更加紧密。国庆假期，江门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民宿酒店迎来入住高峰，预订行情火爆。从客流结构看，大湾区游客是核心客源，亲子家庭占据主流，全域文旅消费蓬勃向好。假日期间，全市各大民宿酒店强化环境卫生消杀、蚊媒防控、消防安全巡查，备足客用物资，同时立足侨乡特色，开放丝苗米文化展馆，推出非遗市集、侨乡小吃、艺术展览等多元体验项目，联动周边景区形成住宿加游玩加体验一站式度假模式，让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10月1日至4日，广东全省21个地市共投入超10亿元补贴资金，落实国补省补政策，派发餐饮、文旅、商圈消费券，举办超660场活动，多重优惠叠加让利。广东持续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与广东优品购活动，收获促消费好成效。假期前3天，国补省补拉动消费近44亿元。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加快全链条创新发展，位列5方面重点任务之首。其中部署丰富高端电池产品供给，加强新型电池产品创新。10月2日，日方宣布针对俄罗斯的第27轮非法制裁措施，涉及俄33家法人实体、9名个人以及多家海外企业，其中首次包含了针对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日就日本最新对俄制裁发表评论称，日本政府继续采取轻率行动，导致本已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如果一旦发生城市内涝嘅话，我哋应该点做啊？
3: 嗱，行人就要注意多观察，唔好靠近漩涡嘅地方，避开正喺度打开排水嘅雨井盖，避开灯杆、电线杆、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当我们经过积水地区的时候，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必须要远离并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如果发生洪水冲刷、道路坍塌或者是道路被拦腰切断并有急流通过，在这个时候只可以在安全的地方暂时避难，千万不要强行通过啊。
1: 本节目资料是由深汇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小心金
5: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0: 点噶？
1: 就系用冷藏车、冷库等等嘅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喺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唔会变坏。
0: 哦，咁农村嘅物流又点样改善啊？
1: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0: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
4: 上落班一分钟清积水，
3: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三分钟排拆滋生地，
3: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5: 尊敬的广大城乡居民。深会区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30元，参保缴费期为2026年9月至12月。请原绑定银行账户扣费的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在缴费账户存入足额费用代银行扣缴。请新参加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持本人户口簿、身份证、银行扣费账户等资料到各镇街基层服务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参保人亦都可以通过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办理参保、停保登记手续，并通过粤税通、粤省市、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渠道进行缴费。注意，参保人超过集中参保缴费期，仍未缴费成功或冇连续参保嘅，将产生待遇等待期。待遇等待期内产生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不予报销。
6: 搞好农业普查，把握三农发展，请积极配合普查员上门普查，如实提供信息，所有数据严格保密，仅用于国家制定惠农政策，请你放心。
7: 深会区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已进入清查摸底关键阶段，2026年9月起，普查员将走村入户，摸清我区农业家底，请你积极配合，依法如实普查。
8: 有一种骄傲叫五星红旗，
9: 有一种表白叫我爱你中国。
8: 神州飞天，蛟龙探海，
9: 高铁驰骋，北斗组网，
8: 脱贫攻坚创奇迹，乡村振兴起新篇。
9: 77载栉风沐雨，77载春华秋实。
8: 看今朝，山河锦绣；望前路，征途如虹。
10: 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民安。
11: 呢刻嘅音符。是秋天的信差，
12: 葵
11: 思义与你相遇。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

0: 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2: 哎呀，多句。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诶，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4: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 云天收霞色，
6: 木叶动秋声，
1: 983
6: 葵秋意
1: 伴你行。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三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万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乡村医疗新依靠》，编剧子清，剧中人物获产权由施恩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全妈由海林演绎，二叔公吴医生由钟仔演绎。喂，阿妈，咩事啊？吓，咩话？你肚痛？肚成点啊？痛咗成晚啊？你唔早啲俾电话我。嗱，你唔好周围走啊，执几件衫，我依家咧即刻翻嚟车你嚟我哋呢一度嘅医院睇，你等我吓。
5: 阿转啊转，咩事啊？
4: 二叔公啊，我阿妈话肚痛，痛咗成晚、啊。咁呢你又帮我睇铺，我即刻接我媽去睇医生吓。
6: 成哥，二叔公，早晨啊。
4: 早晨啊。
5: 早晨啊，罗伯妹。
6: 成哥，你佢夹管就去边啊。
4: 我媽头先打电话嚟话肚痛，痛咗成晚，我依家返乡下车佢出嚟城市呢度睇医生啊。
6: 不过成哥你一嚟一回起码都要两个钟喎、啊。点解唔叫你傻佬即刻向你媽去宁夏嘅医院睇咋。
5: 係波罗伯妹讲真係有道理呢。
4: 向下啲医疗设备低端，技术唔到位，分分钟啊医唔好仲搞个大头佛出嚟添。
6: 我开晒咪话现在好多响镇嘅卫生院都醒一级啊，向二前五行㗎啦。

0: 咪啦，我都系车我妈出嚟睇会好啲。
1: 好，阿前哥，我陪你一齐去啊。
2: 哎呦，哇哇，住啊住，多个人啊，帮个手啊，几好噶，快啲快啲啦。
0: 啊，唔该你啊，萝卜妹。啊，真系冇谂过木洲卫生院依家咁靓噶，真系焕然一新啊！以前呢又旧又逼，依家又光猛又宽敞。
1: 我都话㗎啦，前哥你唔好以一般行事喺度咯。头先入嚟嘅时候你开呀挂号急餐就餐攞药前部都系一站式服务，连叫个号啊都系智能㗎。排队嘅战斗呢喺屏幕上面开得清清楚楚啊。
0: 係呀係呀，唉，我真系呕啦。
3: 阿全阿全啊。
1: 阿姨见你呀。
3: 哎呀，
0: 你见点啊妈？
3: 依家冇咁痛啦，我想饮啖水啫。
1: 阿姨啊，我去赞俾你啊。
3: 唔该晒你啊，阿甜。阿全啊，今次好在阿源呢即刻送我过嚟卫生站咋。当其时呢我已经痛到顶唔顺㗎啦。护士即刻呢攞轮椅推咗我入去急诊。医生见到我右下腹压一压呢就痛到好犀利，仲想呕。就怀疑我是急性阑尾炎，即刻同我做咗 CT 啊。
4: 你好你好。
3: 呢个我个仔阿全啊。
4: 哦
3: 呢个系吴医生啊。
0: 哦啊吴医生你好。我阿妈系咩病啊？
4: 确诊急性阑尾炎。我同你阿妈打咗止痛针㗎喇，咁要尽快安排佢做手术。
0: 做手术？响呢度做？唔使转出去江门啊？
4: 系后生仔，我知你担心。但是我哋卫生院依家系可以常态化开展阑尾炎切除、散气修补、肛肠手术等等噶啦。我哋仲同上级医院建立咗医共体，专家定期驻点帮扶，放心啦。
1: 前哥啊，我头先查一下，木洲卫生院老年耳学火、准耳火、手足外火，都话平时佢吸特色展火，仲入先啊各界有质服务几层行去先躲避险。
0: 咁犀利！
4: 你阿妈呢个手术，我做咗成过百例嘅，个个都恢复得好好。嗱，呢类型手术喺我哋医院咧系常规开展，好成熟嘅。你信一次咧，
1: 前哥，我觉得你可以现前放心噶。
0: 哦，好，医生，唔该晒你吓。
3: 阿全啊，阿全，
0: 阿妈，你见点啊？
3: 好好多啦，
4: 好在病人送医院送得及时咋。
1: 哦，吴医生，
0: 吴医生，
4: 大家好。今次手术啊，好成功，阑尾啊已经切除咗，冇穿孔，冇感染，病人好快就可以康复出院噶啦吓。
0: 啊，吴医生啊，真系唔该晒，唔该晒你啊。
1: 前哥，你系啊，我都话你唔使担心噶啦。
0: 阿妈，对唔住啊，我争啲耽误咗你嘅治疗添。
3: 你都系紧张我啫。不过你以后呢唔好再睇唔起乡下嘅医院啦，依家同以前唔同㗎啦。
4: 嗱嗱，阿姨讲得就啱啦。木洲卫生院依家全面升级，挂号缴费都可以用自助机，唔使排长龙㗎啦。
1: 我后先见到药房啊由智能叫号都唔使企到脚面啦。
4: 我哋卫生院啊仲有中医馆、针灸、推拿、艾灸，样样齐。
0: 咁睇嚟我经常抛抛到手都痛晒都可以嚟呢度睇喇。
4: 我哋呢度嘅医疗设备、医生嘅专业水平都相当唔错嘅。特别係八千万工程实施以嚟，城乡拉近距离嘅唔单止係居住环境，仲有医疗服务添。
0: 我以前呢就以为八千万工程係大口号同我无关。经历咗今次之后呢我先知原来佢真系落到基层惠及百姓，从医疗设备更新到院区环境改造，从智慧医疗到村卫生站升级，每一件呢都系民生实事。
1: 你以后啊唔好再开唔起响诊医疗啦。
0: 唔敢唔敢，多谢晒啊吴医生，
4: 更加要多谢百千万工程啊，因为佢令基层医疗更有温度，令村民嘅健康更有保障。
0: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乡村医疗新依靠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十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进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精锰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3: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4: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3: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5: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3: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6: 截止2026年一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3: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8: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

0: 米陆续进入收获期，九零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1: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2: 这个算是很好的了，也没有脱节儿。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宝磊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2: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
3: 行，
2: 不要着急，行吗？
3: 行，等到收了再来收。
2: 这个我预计这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3: 应该差不多。
1: 陈宝磊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2: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到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的产量，当然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力气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是不是？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宝磊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2: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2: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监管好质量完，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集，陈宝磊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0: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港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0: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1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8: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0: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0: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6: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0: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6: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

0: 主持调查三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六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1: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2: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保证粮食颗粒归仓。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3: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4: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5: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厂区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6: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7: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8: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坦乡米马生态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
9: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七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媒电台。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系江门海螺水泥有限公司生技处机电工段副工段长余明清。余明清注重创新发展，佢同团队时常会一边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一边做好生产组织，并不断总结、及时反馈、解决问题，保证生产一切正常。
4: 我认为创新就是不断的学习，然后在学习的过程中，然后就是有自己的一个思想，有自己的一个见解在里面。就是我们公司里面的近几年做的比较多的这一个，就是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海螺公司也是受这个房地产的影响，然后我们在这个创新这一块，我们加盟海螺，然后弄的这个消费建材，然后包括这个光伏发电以及这个新能源这个充电桩。对这个消费建材这一块，作为我个人，我也积极的参入，完事包括这个当时的这个设备安装啊，以及当时的这个投产生产这一块，也做了自己的这个贡献。
3: 事务大小，余明清都会亲力亲为。2024年获得广东省五一劳动奖章，并多次评为公司先进个人，带领所在工段获得先进集体荣誉。
4: 从事这个机电维修这一块，然后我维护保养这个设备，然后修理这些设备，然后我感觉到我和这些设备有一定的这个交流，虽说我比较内向的这种，但是我认为一直以来我都认真的维护好每一台设备，脚踏实地的做好每一件小事，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未来我将通过修旧立废、小改小革和精细化管理的措施，实现降本增效，为公司的高质量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3: 从普通工人到技术骨干，余明清始终心怀家国基建，脚踏实地将平凡工作做出不凡价值。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0: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北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民国前法官赵士北所主张的司法无党、司法独立的司法体制，他的初衷理念和方向都是很符合现在的法律法规，也都是高瞻英明的，并且一直影响着国民政府的司法制度的发展变化。自从赵士北被解职大理院院长之后，他就在南京、广州等地经营航运和汽车贸易，但由于时局动荡，经营亏损，只好赋闲居于广东之中。1926年大革命期间，赵士北也都回到江门，在江门仓后路，即是旧仓街，开设了庆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工作。民国17年，即是公元的1928年，赵士北也都重返政坛。当年的11月，也都被选为立法院立法委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赵士北爱国情切，以立法委员的身份向报界发表宣言，提出了4条的建议。第一，就是团结一致抗日。第二，是通过外交途径斡旋国联。第三，是发行救国公债，充实军备。而第四条就是争取外国援助，
5: 最令人惋惜的是，赵士北的这些建议一直去到卢沟桥事变之后才在政府的决策当中得到体现。在民国25年，即是公元的1936年的秋天，赵士北被调任广州市地方法院院长。第二年的5月，他都获悉家乡古井发生械斗，于是在当月的下旬就借住回乡祭祖之机，宴请全乡乡绅族老130多人，在席间以法院院长身份发表演说。他就说，国难当头，应该团结对外，国家先有希望。

0: 成嘅光辉呢？
1: 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畢嘅传奇一生，敬请留意收听。
2: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3: 小声金，
4: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3: 金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4: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3: 咁佢哋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4: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3: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4: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3: 2000个、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嘅学校咯。
4: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新会系认真噶。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3: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0: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
6: 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
5: 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
6: 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
5: 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
6: 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
5: 第六招，人人出门逃驱蚊疫。
6: 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0: 我是新会区文广女体局黄敏华，我在新会祝福祖国，愿神州大地岁岁安宁，生日快乐。
1: 这一刻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葵思义与你相遇。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嘅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5: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6: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3: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8: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民，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行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今年是粤桂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东新会和广西宁明两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携手实现产业互利共赢。新会本土音乐人萧兆正、陈党照、王强俊合力创作歌曲《山海同往》，深情回望新会宁明九年结对同行的岁月，唱响两地双向奔赴、共赢共富的深厚诚意。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这首作品，感受新时代粤桂东西部协作的温暖底色。同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七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蚊灭蚊七天七招工作法，第一招，家家户户点蚊香；第二招，家家户户清积水；第三招，家家户户挂蚊帐；第四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五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六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七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4: 的音符是秋天的信差，为诗意与你相遇。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金戈铁马战沙场，精忠报国威名扬，气吞山河猛如虎，一代英雄留千古。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吴克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雪落切展》。
2: 话说岳飞睇见奸贼张邦昌上咗主考台，四个主考官一坐低，张邦昌对住宗泽笑一笑就讲：宗元帅，听讲桂门生亦都嚟考试，咁系咪就将桂门生填咗上榜？呢科个状元就算系佢噶啦。宗泽就话：啊，我有咩闭门生？张大人，你点解咁讲？哎呀，宗元帅，汤阴院个岳飞唔系桂门生咩？啊，张邦昌啊，点知有个岳飞？原来嗰日岳飞几兄弟去揾钟留守，早就俾张邦昌个耳目知道，因为张邦昌呢三个主考收咗梁王嘅礼物，当然系处处留心。所以岳飞点样见宗泽，宗泽又点样送酒席俾岳飞，张邦昌早就一清二楚。而家特登嚟嘅先发制人，想制服宗泽。当时张邦昌就讲出岳飞两个字啫，搞到宗泽面红心跳，一下间都唔知讲乜嘢好。佢为咗表明自己冇私心，即刻就话：考试是国家大典，怎能够我们私自作主？现在一定要对神发誓，表明心迹才可以考试。来人啊，过来同我摆好香案。他讲完企咗起身，先拜咗天地，再跪低祷告过往神灵，讲：顺官宗泽，浙江金华府义乌县人士，蒙圣恩考试武生，自当诚心秉公，拔取贤才，为朝廷出力。如果有一啲欺君枉法、误国求财之念，一定死于刀剑之下。宗泽发完誓起身，就请张邦昌过来发誓。张邦昌的心就想：你这老鬼真是混账，为什么发你誓上来才得？他没办法，只好跪低讲：顺官张邦昌是湖广黄州人士，蒙圣恩同考武士，如果有欺君枉法，受贿今生就在外国做猪，死在刀下。这样的法誓恐怕大家从来都未听讲过，这些是他自己心里面想出来。他是这样想：我这么大的官，怎会去外国才得？就算是到了藩邦，又怎会变成猪才得？那就是发誓当食生菜。张邦昌自以为得计，宗泽是个诚实君子，只要表明了自己的心，亦都唔计较佢哋点样发誓。王铎见张邦昌发完誓，亦都跟住跪低讲：顺官王铎同张邦昌系同乡人士，如有欺心，佢既然做猪，弟子就即变为羊，一齐咁样死法系啦。佢发完誓就起身，那个心亦都有谂法。你呢个张邦昌会奸，我亦会丢嘅啫。唔通我唔会学你咁噶？那个心就一味喺度偷笑。那个张

0: 用俊喺旁边睇得一清二楚，听得明明白白，佢嘅心就谂：你呢两个嘢真系发誓当食生菜，我亦唔品。于是佢又跪低讲啦：神官张俊系南直隶顺州人士，如有欺君之心，一定死喺万人之后啊！你哋话发咁嘅誓，你话奇唔奇怪？变猪变羊，本来就系口头禅，死喺万人之口，点会先得噶？点知后尾喺岳武穆王墓顶上边煲风嘅时候，竟然应咗呢个誓，咁亦系一件奇事。而家就暂且按下不讲，以后再讲过。当时四个主考发完誓，喺演武厅上高坐低，张邦昌就开口话啦：钟元帅，而家时候唔早啦，系咪开始比武咧？
1: 好，
0: 钟泽顺手就攞咗一支令箭讲：
1: 总军官，
2: 在
1: 传令天下各路武举人知道，当今皇恩浩荡。在这处开设武科场，本科挑选一名状元，一名榜押，一名探花，360名进士，连胜10个英雄豪杰，打败天下无敌手，先就可以做状元。哪位武举人落场，先到台上标明挂号。中军官接令在手，落了帐台，跨上了战马，要梅花圈转了3圈，然后在中间立住马，将命令传了下去。那些武举人一听都动动起上来，你望一望我，我看看你，大家都互相看头，看下哪个打头阵。紫色大旗下边的牛高拉拉岳飞就说：喂，大哥落场呢？不得，先看看先。哎呀，看什么呢？状元是你的嘛。他们正在说，有人高声叫：哎，本王标明挂号来了。话到人到，在牛皮帐篷后边窜出一匹马，一直奔到演武厅。岳飞一看背影，知道是梁王柴贵。哈，这个梁王话晒都是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王爷，明明可以坐上享福了，点解仲要出嚟冒住刀枪的风险来抢这个状元呢？原来梁王好早就想抢夺宋朝的江山，他勾结了金顶太行山上的山大王王翦，招兵买马，聚集了几万员兵丁，战将几十员，囤积粮草，想话趁考状元的机会揸了兵权，再将本科360个进士笼络到手，占领了京城，杀死徽宗，自立国号，好做皇帝。所以他先至用好多钱收买了几个主考官。哈，点知呢？两次送给钟泽，钟泽都退晒翻嚟。柴贵就好唔高兴，后尾佢一谂，凭我坐下嘅骏马，手中嘅宝刀，可以威震武科场，所以佢今日一听比武开始，佢就一马冲咗出嚟，甩搭尼安下马，缰绳一揈，嚟到台上边挥手抱拳：柴贵参见各位大人。钟泽一睇，啪一声拍下台：你系咩人啊？梁王柴贵，大胆柴贵，你既然嚟赶考，点解唔跪？一定是恃着皇位欺人，如果你不来报号，我可以请你上座，既然来科考就降为武举人，怎有武举人不跪主考官之礼？柴贵一听，那个心就火了：哼，你诚心为难我啊！好，不怕官只怕管，等我拿了江山之后，我先杀你这只老鬼。柴贵冇办法，只好跪低叩头。呢边张邦昌企起身就话：好啦好啦，皇家千岁，本。

章同你写好号条。啊，千岁，你要多加小心，谢丞相。梁王落咗点将台，潘安引踏上咗马，抬脚攞低金背斩山刀。呢把刀啊，系江南著名嘅打铁师傅打，用五金嘅精华造成，锋芒利刃，削铁如泥。柴贵个号条一贴出去啫，哎呀，赶考啲武生咧都喺上噏啦。梁王落场，人哋有权有势，咪惹佢好啦。柴贵人似猛虎，马似蛟龙，围住梅花圈转咗几圈，懒得戚咁叫啦。边个敢嚟同我比试三回合啊？各路个武举人俾佢吓窒晒，冇人敢落去。成个武科场鸦雀无声。柴贵一见咁样嘅场面，就哈哈大笑。点啊？冇人敢落场系嘛？呢一下咧，激嬲个牛高，佢用手撞咗中岳飞。喂，大哥，你个嘢咁猖狂，目空一切，眼中无人，胆敢藐视天下英雄，落去打佢啦！岳飞就话：唔好急住，睇睇佢本领点先。正喺呢个时候，有个人高声叫咗一下：哎，梁王千岁，咪喺度猖狂，我嚟啦！跟住声音咧，就睇见一匹黄骠马直奔演武厅。一阵间，报条贴咗出嚟，原来就河南武生梁兴。系呢个人，身高九尺，金盔金甲，面色红红，扫把眉，铜铃眼，狮子鼻，口大大，挂住宝剑，只手拎住三股托天叉。只见佢嗰匹马跳入咗梅花圈，柴贵就立马横刀问：咩人？河南武举梁兴。梁兴，梁离亦都唔系本王嘅对手，你趁早翻去吧，免得喺天下练武人面前献丑啦。讲大话冇用嘅，睇叉！梁兴将三股托天叉一举，叉向住梁王嘅胸前叉咗过去。梁王将金背斩山刀向上一竖，刀头冲上，刀尾向下，嚟一个怀中抱月一格叉，突啷一声，将我一叉格出去。岳飞见咁，个心就谂：啊，呢、这个梁兴叉真系快，真系一员猛将。柴贵亦系唔输蚀，招架得干净，真系棋逢敌手，仗遇良才。全场嗰啲武举人睇到眼都呆晒。十几个回合过去，梁兴见柴贵越杀越勇，唔容易战胜。佢咁一走神，弊柴贵嗰匹马到，大刀拦腰咁斩过嚟。梁兴用叉一封，两马一错搭，一个马头向南，一个马头就向北。柴贵回身嚟咗个回马托刀，嚓一声斩落去。呢、这个就系三国时候老将黄忠嘅绝招。梁兴听见攞个哗一声，哎呀，弊！佢即刻床头缩颈，哈腰咔嚓一声，头盔俾佢削咗一半，头发亦都打散晒。梁兴吓到成身出汗，转马就走。系嗰、那个柴贵点肯罢休啊？就一味追杀梁兴。呢、这个时候全场嘅武举人睇唔过眼，一齐就叫：哎，唔准追杀败将，唔准恃势欺人啊！大家咁一叫啫，柴贵呢亦都唔敢乱嚟，只好勒住马头转咗翻去。梁兴一败咗，吓嗰、那个柴贵就更加得戚啦。佢大声咁讲：喂，边个唔怕死就过嚟啊！佢嘅说话啱啱讲完，就有人高声咁叫过嚟：梁王你唔好夸口啊，我嚟啦！跟住就窜出一匹战马，马上嘅人向柴贵一抱拳话：千岁，等我标明挂号就嚟。呢、这个人就是山西太原嘅武举人杨再兴。杨再兴骑马走入梅花圈，同梁王打咗个照面，好客气咁话：千岁，我陪你玩几个回合，请。两个人大战咗三十几个回合，不分上下。那个杨再兴嬲到呱呱声乱咁。

0: 叫，梁王亦都顾到成身大汗，佢嘅心就谂：唉，第二阵都赢唔过嚟，我点能够打胜十个英雄豪杰？佢眼珠一转就计上心嚟，哼，点解我唔用兵器嚟战胜佢呢？原来佢嗰把系金背斩山刀，系一把宝刀，可以削铁如泥。佢见杨再兴长枪向自己喉咙吉过嚟，佢用足气力叫咗声：开！咔啦一声，大枪头削去咗四寸长。杨再兴见咁样啊，一时就心慌，避慢咗一啲，战袍都俾柴贵嘅刀尖咔啦一下挑开咗个大口，皮肉都俾佢整伤咗，血流咗落嚟。杨再兴就指住大刘：你呢个嘢恃住兵器嚟赢人，唔算英雄，你等住。我一定嚟报仇嘅。佢讲完就跑出咗梅花圈。再讲柴贵一连战胜咗五个英雄豪杰，威震武科场。等佢再叫阵嘅时候，科场已经冇人敢出嚟答话。张邦昌嘅心就高兴，对住钟泽一抱拳就话：钟元帅，睇嚟冇人敢再落场啦。呢科个武状元就系柴贵噶咯。钟泽就话：哦，佢先系打咗五阵，规定要一年战胜十个英雄豪杰，先可以点为状元噶。哎呀，老状元啊，你佢几阵啦、啊？冇人敢再落去打啦，咁就算打遍咧天下无敌手啦。嚟啊啦，落去传令。嗰啲武举人如果冇人再敢落场，状元就系梁王千岁噶啦。呢、这个时候，钟泽嘅心就谂啦：梁王佢有意造反，兵权如果落喺佢嘅手里边就弊啦。哎呀，岳飞啊，岳飞，你点解仲唔落场呢？系咪俾佢吓窒咗啊？呢、这个时候，听到中军官传令。牛高个心就急啦！哎呀，大哥，到时候点解仲唔落去啫？岳飞点一点头，用手将马套个套带勒紧咗三下，推鞍鞍唔喐，慢鞍鞍亦都唔动，先至一跳上马，提起丹田气，高声叫：梁王千岁，我嚟啦！呢一声啊，使到整个科场个武举人即精神振奋。佢目光唰一声都向呢边望过嚟，岳飞打马进入咗梅花圈。柴贵一睇呢位银袍小将坐下马，从头至尾有丈二长，蹄子背高有八尺，大蹄腕、细蹄碎、螳螂颈、长腰身，中无有力，成身白毛，白过好似碎雪咁样，半条杂毛都冇。四个黑蹄，双眼好似灯笼咁，一睇就知道系匹宝马良驹。德胜勾挂住支枪，闪闪发令，丈八长，鸭蛋咁粗，尺七长嘅枪头，手掌咁宽嘅两道血虫，全支撩金，上挂红缨，后边系三棱透甲锤。系梁王啊，识货啦！睇见呢支枪个分量同埋残眼闪光嘅，知道一定系支宝枪。再睇呢员猛将，冇盔冇甲，着白大素，面如美容，眉分八彩，目如朗星，眼角眉梢带住杀气。梁王不由得倒吸口冷气，谂：哎呀，呢、这个人唔系等闲之辈噃，系我嘅劲敌啊！佢谂到呢树。用刀指住佢讲：你系咩人啊？我河南上州汤阴县嘅武生岳飞，字
1: 燕同埋肠粉，陈皮亦都喺剧中多次亮相。主角高启强佢最中意饮嘅就系陈皮茶，无论系送礼会客定系与人谈话，佢都会冲上一壶嘅陈皮茶。甚至喺某一次宿醉之后，佢亦都要用陈皮茶嚟解酒。唔少网友睇咗剧之后，亦都开始跟风饮起咗陈皮茶。有网友表示醉完狂飙，后劲太大啦，即刻冲翻杯陈皮茶嚟解腻。陈皮具有三种嘅气味：香、陈、醇。 而年份的长短

0: 亦都影响住陈皮嘅香气。除咗气味，唔同年份陈皮嘅颜色，仲有冲水嘅颜色咧，都有一定嘅影响。俾个陈皮冲茶嘅小贴士大家，用陈皮、荷叶各十克冲茶，可以减肥降脂。患有支气管炎嘅人咧，亦都可以试下用陈皮嚟煮水饮。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小生金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金博士啊，睇病就医咧就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噶。咁百千万工程系点样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噶？
2: 重点咧系深化医共体建设，推动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加强深裂一张网建。

0: 群众咧就唔使跑嚟又跑去啊嘛。
1: 咦？咁农村嘅老人家睇病咪更加方便咯？
0: 系噶，同时咧亦都大力推动区级公立医院急诊、急救同埋临床服务中心建设，提升区级医院博药科室诊疗水平，推动重点专科、特色专科建设，令到群众喺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优质嘅医疗服务啦。
1: 哦，咁就可以实现小病在基层，大病不出区。
0: 聪明聪明，一讲就明。
2: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防蚊灭蚊一一三零行动，上下班一分钟清洁水，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每天三分钟排查滋生地，积极建设零蚊场所。
4: 呢刻嘅音符系秋天嘅顺差，
5: 葵
4: 思仪与你相遇。

0: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3: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4: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5: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4: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云天收霞色，
8: 木叶动秋声。
7: 983
8: 葵秋意
7: 伴你行。

0: 紫尖竹蓬，浅啡色的方球围巾，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

系啊，需要揸紧呢一瞬间嘅秋意微凉嘅感受，所以咧第一时间用翻我哋嘅秋天版头啦。系啊，呢种感觉其实系可遇不可求噶。经验老道嘅广东人话俾你听，未必就此彻底入秋嘅。翻嚟我哋10月6日星期二嘅晚上时间8:01啦，依然系属于你嘅国庆假期系嘛？都临近尾声啦，或者我哋今日咧就用呢一啲咁舒服、咁秋意微凉嘅音乐感觉，去陪伴住你度过呢个晚上嘅两个小时。啱先听过嚟就有 Sandy 林忆莲嘅《微凉》。之后继续系数呢一把上个世纪相当经典嘅温暖之声，我哋有 Carpenters Touch Me When We Dancing。

几乎所有嘅文艺作品咧，都好中意赋予咗秋季呢一份嘅浪漫同埋遗憾嘅感觉嘅。讲到呢个名字咧，确实有些少遗憾嘅。Karen Carpenter 喺上个世纪嘅七八十年代啦，被誉为全球最识唱歌嘅少女啊，但系可惜因为呢一个厌食症咧，就系早早咁样夺走咗佢性命。之但系去到今时今日咧，依然有好多好多精彩嘅作品啦，好多经典嘅声音啦，都可以系俾我哋攞翻出嚟重温，去再度浪漫呢一个秋天。

继续向经典致敬啊！Alice 杜德伟翻唱的呢一首《Love Is Love》，其实相信喺呢一个国庆假期当中啦，唔少人都系承受住呢一种甜蜜暴击啦吧。前

虽然咧喺 Alan 郭富城《最火红》嘅年代当中啦，呢一首作品应该系属于比较冷门嘅，但系正音系属于呢种咁微凉、咁舒适嘅一种音乐感觉啦，都会令到何俊文咧到今时今日咧依然钟爱。就等于喺呢两日，我哋可以感受到秋意微凉，好似成个身体啦，都好似系放松咗落嚟啊！就好似好多嘢都再度想做，好多地方都再度想去。其实听日仲有一日假期，系嘛？趁住呢个机会，不妨继续为自己 plan 自己嘅远行，又或者一小时生活圈咯。郭富城嘅微凉之后，我哋继续好舒服嘅 I'm Music 走。阿 J 周杰伦嘅《星情》

0: 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啱先听过系嚟自 Robin Candy 嘅小雪半咖啡，系咯，嚟紧呢一个嘅最后一日假期就咁过啦。其实有时咧旅行好简单嘅，可以有主题噶。咁比如话，我哋都可以安排一个嘅即系咖啡店打卡日咁样。中意海嘅朋友吓，即系当然间啦，唔想飞啊，整个海南都好近吓，一个钟嘅飞机路程，但系周周折折中间咁样，可能都要三四个钟啊。咁去海南咧，就系当然啦，呢个费用亦都会高好多啦。如果唔想咁样去周折，亦都唔想花咁多钱嘅话，咁其实咧喺我哋省内咧，一日游又可以系打卡到一啲即系哇，好似有南法般嘅浪漫感觉咁嘅咖啡店嘅话，海水亦都系相对嚟讲啦吓，喺广东方面咧。系相当清澈透亮咁样嘅地方，边度咧？咁对于何俊文嚟讲啦，真系会首推深圳南澳嗰一带啊，系啊，嗰一带啊。嗱，嗰边咧，除咗呢一个海水啦，咁啊，相对嚟讲喺广东方面咧，即系又清澈啊，甚至乎咧天气好嘅话啦，可以系睇到呢一个玻璃海啦吓，咁样果冻海咁样一啲嘅状况啦。咁更重要嘅就话，佢呢边咧就真系喺呢一个嘅即系文旅建设方面，或者系起码咖啡店啊，呢个美食嘅呢个即系漂亮饭咧呢个建设方面咧就相当出色嘅，即系分分钟咧会有一个错觉，假装在国外。什么南法啊、南意啊咁样，地中海风情啊咁样，都略略咁喺呢度咧揾到某一些嘅边边角角咧，系有呢一啲感觉嘅。系啦，今日咧就系想集中啲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究竟呢一个深圳南澳方面啦，有边一啲好宝藏嘅海景嘅咖啡馆呢？首先第一个就是Bamboo House， 这个可以说是属于一个网红鼻祖来的，现在是很著名的品牌，因为不单单一间，在这边都有几间的选择的，有这个悬崖竹屋和海边栈道两种风格，可以坐在这个海里面的餐桌，即是有两张特别加了这个白色的遮阳伞这样的台凳组合呢，就放在海里面的，即随着潮涨或者潮退有不同的感觉，那潮涨的话你甚至乎可以应该穿着件泳衣坐在这个凳上面，因为可能这个海水的水面呢就会浸过这个桌面的，当然间呢就是潮退的话呢就可以是脚板底呢踩住呢一个嘅海浪，一浪接一浪咁样去按摩住呢，然之喺呢个即係上面啦，飲住咖啡吹住海风，呢个感觉又真係相当舒坦啦。除此之外，咁喺呢度呢睇夕阳亦都係相当之正㗎，咁非常出片。一定要大晴天去啦，咁效果好翻倍嘅。咁而且呢又建议係早早去嘅话，可能你可以拍出呢个人生大片。即係11点开，好似係11点开门嘅。咁你卡啱呢个时间呢，就可能会相对嚟讲人少啲啦。第二个就叫做係美人鱼悬崖咖啡。咁佢就位于呢一个鹿嘴山庄嘅景区之内，咁亦都系电影啦《美人鱼》嘅同款取景地啦。咁咖啡店咧就系建喺呢个悬崖边嘅，咁啊可以咧直面呢个玻璃海。咁上山嘅时候咧就需要坐呢一个观光车咯，咁啊单程系16蚊一个人。咁好适合咧就系想悭力少少，但系又可以睇到风光嘅朋友仔。

间上一次去过啦，咁啊，其实咧感觉都系实物同相镜咧一样咁靓噶，即系西茸啊、栖茸啊，两栖动物嘅栖系啦，栖茸，咁就开喺呢个南澳第一滩嗰边嘅，咁亦都系水头沙滩嘅旁边咯。咁啊，被呢个大榕树啊环绕住嘅，咁而且咧呢一个嘅建筑物咧，应该嚟讲就系根据住呢一个榕树嘅建筑嘅。因为佢系穿透咗你嘅屋顶咁样，咁然后咧就好有呢个度假 feel 噶。咁一楼就系咖啡厅咯，二楼就系客房，即系意思就话你可以系喺呢边咧就系住一晚嘅呢个民宿，好似价格系700至1000啦，系唔同嘅呢个季节吓，即系旺季要贵少少咁样。咁然后咧就可以喺呢度 hea 住啦。咁啊门口咧就有呢一个嘅抽签座位啦，亦都系一个相当热门嘅打卡点嚟噶。咁可以拍出呢一个好日系小清新嘅风格。具体图片可以参考我嘅微信嘅头像啦，嗰张相就喺呢一个嘅地方拍噶啦。OK， 跟住咧就系第三间就叫做系 Lazy 啊。懒惰嗰个 Lazy， 咁啊原名就叫做超 cafe 噶，咁啊位于呢个西涌嘅一个鹤壁村里面，咁啊系一间咧纯白色嘅独栋加州风格咁样嘅咖啡馆，咁啊店里边有好多个冲浪板嘅，咁啊色彩好相当之缤纷啦，仲有飞盘等嘅元素，可以话系好轻松咁样，即系慵懒咁样喺呢度发下牛豆，好啱一啲 I 人咧就系喺度。放空啊！第四间就系叫做 Wise Park， 呢一间店咧有270度无遮挡嘅海景露台，同埋咧就系通往大海嘅纯白色嘅旋转楼梯啊！哇，呢啲所有嘅都系网红元素嚟噶嘛，所以影相咧相当出片嘅。咁建议晏就系4点钟去啦，光线咧就系相当之理想嘅，咁可以一直系等到呢个日落时分啦，可以拍出呢一个海浪嘅剪影大片咯。咁如果遇啱满天红霞嘅话，咁就梗系可遇不可求啦。系啦，咁啊，暂时四间先，如果一日可以去晒，都相当之厉害噶。即系专门摆一日，就系叫做打卡咖啡店。OK， 咁啊，其实咧就系交通方面咧就提醒各位啦。咁啊，周末同埋法定嘅自驾日啦，自驾去呢个大鹏半岛嘅话咧，外地车牌需要提前喺呢一个深圳交警嘅公众号上面咧预约通行噶。咁啊，山路又比较多噶，咁啊建议咧新手司机啦吓，早去打车或者呢啲前往啦。因为好多咖啡店都系开喺悬崖边，咁你如果系老司机又冇问题啦。咁停车嘅问题咧，就系大部分嘅咖啡馆咧附近都有停车场，但系周末嘅话咧就呢个车位比较紧张啲。例如首选嘅呢一个 Bamboo House 啦，咁就可以系导航到呢一个深圳金浪海景酒店嗰边啊停车噶，咁啊有呢一个免费同埋收费嘅选项啦。咁呢一个嘅栖蓉附近咧都有呢一个嘅民宿吓，嗰边咧吓，我记得当其时系住喺隔篱嗰边嘅民宿，咁所以咧都可以系即系停喺嗰边。系啦，咁啊一定就要拣呢一啲大晴天吓，记住海边一定要大晴天，蓝天白云去嘅话就最正，咁阳光直晒啦，热少少冇问题，但系因为可以系睇到呢个人生嘅玻璃海或者系果冻海。而且仲可以期望下，睇下可唔可以有一个完美日落添。嗱，海边嘅紫外线系相当之强嘅，咁啊，其中系防晒啦、帽啦、墨镜咧，就系一样不可少。另外咧，海边嘅蚊虫都比较多嘅，咁再带翻一啲啲驱蚊液咯。系啦，咁啊，最后一日假期，唔知道你会唔会拣择呢一个地方噶啦？咁啊，即系朝早去咧，要早啲。我谂你7点钟开始起行啦，如果唔塞车嘅话。不过听日如果七号嘅话，真系可能遇啱你个塞车潮啊！即系翻去做牛马嗰啲嘅车辆都开始启动，所以如果搏一搏咁啊，就可以系尝试去呢边一日咖啡店打卡游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唔赶唔紧要啦，下次先去啦。咁啊，有假期嘅话，咁最好拣呢个工作日出行嘅话咧，相对嚟讲呢啲咖啡店就会以最完美、最舒服、最超嘅状态呈现。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份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入局，凉粉去艺穷。你只今年圣诞冇大餐，就话空气多礼物冇问题。如果灯饰锁门又冇走，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市农业农村局发挥牵头统筹作用，聚焦农兽药生产经营使用全链条多措并举，推进综合整治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今年以来，全市农业农村部门出动执法人员2379人次，检查农资主体1045家次，农兽药领域立案25宗，办结8宗，全力守护农产品质量安全。为筑牢辖区假期健康防线，维护干净整洁、健康祥

0: 和的节日环境，国庆假期期间归峰会城持续发力，多点联动，扎实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归峰会城组织多方力量，在天马村、天路村等村积极开展清杂清运行动，工作人员齐心协力，对村内主干道、背街小巷、房前屋后、闲置地块等关键点位进行清理，全面清除杂草落叶、积存垃圾和乱堆乱放杂物，集中清理行动让村面貌得到明显改善，也为居民营造了整洁有序的节日生活环境。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获悉，国际标准化组织日前批准由我国牵头的7项天然气国际标准全部立项。据了解，本批标准涵盖页岩气勘探开发、天然气碳足迹核算、天然气储层岩芯取样、天然气水合物测试等产业链上游关键领域，将有利于构建全球统一的天然气技术规则，推动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全球能源体系建设。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日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当地时间10月5日，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卡尔、戴塞洛斯、彼得、黑格曼、格奥尔格、纳格尔三位科学家，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小声音，
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 博士啊，嗱，发展啊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3: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1: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3: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1: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3: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1: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3: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防蚊灭蚊五字诀：翻盆倒罐，排清积水；清除塑料袋、废用瓶罐等垃圾容器；封盖储水容器；填平挖坑，废用水塘、水沟、竹洞、树洞；疏通沟渠。这5项措施的核心逻辑是：无积水就无蚊虫。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

0: 到自称佢系官方嘅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啦，佢可以讲出你嘅准确信息，但系佢自己话自己系官方就系真噶啦。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2: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3: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人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云天收霞色，
6: 木叶动秋声，
5: 983
6: 葵秋意
5: 伴你行。

0: 紫青竹蓬，浅啡色的方格围巾，只是一瞬间在转弯角遇上适合拥抱的位置。
1: 后视镜的风景随车速变幻呈现，音乐就如落叶飘散，

繼續如沐秋風的感覺，嚟就 Shelly 的 Smooth Operator。追翻嚟我哋10月6日啊，星期二晚上9点之后嘅不期而遇，系咯，同样系开放点唱嘅时间啦。可以将你即刻想听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嘅。号码分别系53772097、53772097。平时咧中意压轴嘅庭小今日咧就系第一个发过嚟嘅点唱信息噶，有少少意外。佢话何生诶、假期开去浪得开心啦。其实我真系冇边度都冇去过啊，讲真嗰句系啊，因为我从来都唔会选择假期去呢一个嘅出去玩嘅。咁点解有录播啊？咁样其实我系照顾心机旁边嘅你嘅咋，即系我惊直播有压力，咁你去玩都玩得唔开心啊，索性就录播咧，大家放假咯，咁系咯，唔知道你去咗边度玩啦。佢话咧，歌父有冇郑秀文嘅红酒白酒啊？咩嚟噶？我拣咗一首更正嘅俾你，气氛更加啲暧昧。佢话咧就想点俾阿浅小姐听啊。咁啊，寻日咧就佢话有故事，但系冇酒。咁啊冇气氛讲故事，咁所以咧今日就点呢一首歌俾佢听，咁样啊有机会咧俾你捉一回，做一回呢、這个吃瓜群众，系咪啊？今日。

咧就饮少少，又可以赚开疏疏咁啊嘛。而且你都想早啲出现，咁俾时间佢哋赚开疏疏啊嘛。好，够晒时间一个钟啦，唔知一阵间听到咩故事啦。但系呢个时间听到系 Sammy 陈秀文嘅 Tequila 一杯。

0: 系咯，假期外出嘅代价系咩咧？就好似一位朋友四号嗰日去睇烟花系嘛，即系结束之后九点零钟走，翻到嚟身会系点半钟听剧。OK， 阿千少做话咧，十月嘅第一期直播节目，感觉八点半之前嘅音乐咧就带住一啲恋爱嘅味道。呢几日咧见证咗好几场嘅婚礼，见咗好多闪闪发光嘅幸福瞬间，好感动、啊。
1: 自爱情开始的那天，彼此看着。

Alice 杜德偉嘅 Loving You 啊。跟住爵士貓就話啦，佢話若然咧講女仔換一頭短髮咧係重新出發嘅話，咁男仔換一副新嘅眼鏡亦都係重新出發，同過去嘅度數咧同埋模糊不清楚一個道別，往後咧就會擁有更加清晰、更加之舒服嘅視野啦，亦都會有更遠嘅時距離重新睇翻呢個世界，亦都可以係更好咁樣再一次踏實上路。唯二嘅缺点就是啦，鼻梁要重新适应呢一副新嘅眼镜嘅林林种种新状况啦。仲有就是配一副新嘅眼镜真係有啲贵。而旧眼镜要重新放入柜桶里面去躺平。咁感性嘅咩？换副眼镜有咁多嘅读后感。听听周笔畅嗰呢首眼镜，我好似第一次听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防蚊灭蚊1130行动，
4: 上落班1分钟清积水，
2: 每周一次卫生大扫除，
4: 每日3分钟排擦滋生地，
2: 积极建设零蚊场所。呢一刻嘅音符系秋天嘅信差，
5: 秋天嘅信差，
2: 葵思仪与你相遇，
5: 与你相遇，
2: 983让秋光散落每一处。
5: 秋光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要安全骑乘电动自行车，上路前先做好车辆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5: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九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轮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族！唉，佢嘅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经热，你系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盆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5: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嘅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嘅一票。
0: 云天收霞色，
7: 木叶动秋声。
0: 983
7: 葵秋意
0: 伴你行。

0: 奇遇城市中值得珍藏的声音。
1: 今日个天好睇啊，好想拍落嚟发俾你。
2: 内心缺乏安全感嘅人，冲凉要听歌。
3: 当你同佢讲对唔住嘅时候，你已经
4: 你如果喺我身边就好啦。我讲呢句话，并唔系怪你。
5: 原来嗰个时候冇好好珍惜，佢早就已经，
6: 我谂属于你。佢系唔舍得嗰个年代，嗰个要排队买唱片，画花咗只碟会心痛，同埋有好多。
0: 工作天晚上八点到十点，何俊文用音乐遇见生活中的你。

咁嚟咗个青春记忆啊！我哋有黑豹乐队嘅 Don't Break My Heart， 都算系一个年代经典啊嘛。翻嚟我哋九点半之后嘅不期而遇，阿明月喺度呻就话咧，点解今日啲歌咧越听越眼瞓咁样啦？等我又极尽下呢个挑拨离间之能事先得啦。浅笑啊，停笑啊，嗰啲啊，有人话你哋点啲歌眼瞓、啊，快啲喺个群度咧用口水浸死佢OK， 好啦，咁跟住明月咧就话读书嘅时候咧，成班同学咧出去玩，咁依家咧出到嚟社会咧，好想出去玩嘅，但系已经做不动啦啊！一系就唔想咁逼业啦吓，即系仲系想错峰出游会好啲咯。如果唔系热门景点咧都系人嘅话，体验感唔系啊太好啊。所以今晚咧想点一首 Beyond 嘅《长城》听下。话时话去过未啊？去咗不下20次北京都未去过长城所以世事就係咁奇妙。

0: 系咯，去世界系冇必然嘅。虽然话去得北京，点解唔去长城咧？咁样其实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重点啦，即系或者系感兴趣嘅事情啦。对于海都控嘅何俊文嚟讲咧，确实未必一定就要去攀爬呢一啲而且人山人海嘅地方系嘛。OK， 跟住落嚟，我哋睇翻先又想听下一啲亲切嘅乡音啊，即系好特别嘅呢个把声。
1: 整首《碧碧舞》啊，响。
0: 是不是啊？就好像啱瞓醒嘅，带住些少慵懒，又略低50%到嘅性感元素啊嘛。

咗李生今晚嘅 Big Big World。跟住喺图信，佢话咧深秋嘅微凉，呢、這个季节似乎系广东最感性嘅季节。落叶飘落嘅晚上，拥抱住爱嘅深秋，左面庞留住佢口水嘅余香。呢一晚嘅风吹过记忆嘅秋夜，多谢呢一刻谂起咗你，而不是想你，或者系嗰份爱而不得嘅体面。或者是觉得这个年纪可以拥有一份纯真爱的记忆是一种珍贵吧。

秋天确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季节，好像是记录了很多很多或者属于我自己有特别的事情发生。记得当年是啦，咁就是十月份开启了自己的电台之梦。1995年的时间晚上的十点钟，是差不多的倒数。十点钟开启了属于何卓文的 part-time DJ 的一个生涯啦，每个星期五六日啦，咁就是十点到十二点去做节目嘅。咁仲记得当年啦，落班嘅时候呢，即係十二点钟落班呢，仲係发觉呢，即係周边落去电台出咗门口之后呢，觉得好热闹嘅，因为呢度係话晒呢个中心路嘛。咁所以呢隔篱有小酒馆啊，好似嗰时隔篱嗰间飲性吧都仲係好热闹咁样，或者再隔離啲啦，即係電影院嗰邊啦，咁、同樣有好多三三兩兩嘅呢一個嘅，即係少年啦、青年嘅團體啦，咁、就喺度去策劃住究竟呢個夜晚點樣可以係歡度啦，咁、所以嗰、個感覺係好有呢一個嘅，即係氣息嘅，即係嗰種夜晚夜生活嗰種氣息嘅。咁但係依家事過境遷啦，我依家發覺咧，十點鐘落班之後咧，出到去成條中心路咧，都係孤身走我路嗰種嘅感覺。城市嘅成個生活嘅，即係或者重心啦，嗰種夜晚娛樂嘅重心咧，已經徹底咁樣改變咗啦，又或者甚至乎咧，今時今日好多年輕嘅朋友咧，都未必會選擇喺夜晚咧，一定要尋找呢個夜生活啦。咁所以略顯得寧靜咗，係嘛 ？OK， 最後壓軸嘅呢一首歌係嚟自收音機。佢話咧散步聽直播啊，不如嚟一首小虎隊嘅《紅蜻蜓》聽下。呢種微涼嘅秋意，諗起咗過去咧晚上匿喺被竇裏邊聽廣播到半夜嘅感覺。係啊，我都好懷念住嗰種深夜時間做電台節目嘅感覺。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演唱會版本啊嘛，仲要串燒咗《紅蜻蜓》啊，《蝴蝶飛啊飛啊》，叫你一聲 my love， 聽得幾多得幾多啦。陪你進入到呢個青春夢裏面啦 ，Good night。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在途上，至爱983，至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当晨曦的钟声敲响六点，
3: 太阳跃出地平线，起身啦，咁多位。
4: 哇，

0: 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15是山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山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龙护龙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

0: 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2: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五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4: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5: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6: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5: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澄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7: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5: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8: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2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9: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8: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1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1: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2: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3: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那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4: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游客刘女士。

0: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00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5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4: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班马县，足迹遍及班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5: 红军进入青海班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6: 红军
4: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班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5: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4: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班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运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班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7: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4: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班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龙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8: 我现在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发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4: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9: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先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0: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
11: 行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12: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1: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13: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

0: 中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1: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 1.4 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3: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4: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5: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3: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4: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3: 90后的蟹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4: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3: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4: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3: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4: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3: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4: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2: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 公布的视频

0: 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2: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3: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4: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1: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1: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呀，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

0: 项目的运营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1: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今天全省晴到少云，最高气温普遍介于27到31度，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实现13到17度，南部沿海实现20到22度，其余实现17到20度，广州市多云到晴，18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文化大餐欢度夏日，南粤大地好戏连台，国庆档新片云集，假日电影市场持续火爆，多点开花激活夏日消费，广东文旅流量变流量，国庆假期进入尾声，各交通枢纽迎返程高峰，留住太阳，广州黄埔有家阳光银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这个国庆假期，南粤文化盛宴精彩纷呈，城市剧场、乡村戏台、景区演绎好戏不断，非遗展演、主题音乐会、沉浸式舞台剧接连上演，群众在家门口感受文化魅力，欢度惬意假日。本台报道，
2: 在深圳锦绣中华民俗村晒秋实景布景，落户少数民族村寨，各类丰收主题互动游戏趣味上演，全天100余场民族歌舞精彩轮番登。

0: 台，吸引众多亲子游客沉浸式体验。深圳锦绣中华工作人员叶俊杰：
1: 今年呢，国庆七天，我们预计接待超8万人次的客流量，主要是以深圳及湾区周边本地的游客为主，同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5%左右。
0: 国庆假期，遇见焕星难得真味国庆主题音乐会在云浮豫南精彩上演，4000余名市民游客欢聚现场。作为广阔行天下夏季行动的延伸活动，音乐会突破传统单一演出模式，同步开设本土好物展销与烟火市集，观众凭演出票根即可享受县域数十家商户消费优惠。观众：
2: 晚风伴着歌声，还能了解豫南特色物产与南疆文化，以音乐为载体推荐乡土好物，这种文旅融合形式很新颖，真切感受到豫南乡村发展的活力。
0: 粤东首部非遗沉浸式舞台剧《大潮归来入梦潮州》国庆期间热度走高，剧目将潮秀、潮剧、莺歌舞、桥披、大锣鼓等非遗元素融入跨时空家族史诗，依托全息投影、动态舞台，营造沉浸式体验，带领观众在光影流转间感悟潮州文化的根与魂。北京游客：
3: 我觉得主题非常的好，跟你们的潮州文化契合得非常的紧，因为我是外地的，我对这个潮州文化不是很了解，通过这舞台剧也很好的体验到了你们这个潮州文化，抚慰们海外打拼精神，非常值得人学习，非常感动。
0: 面对持续高涨的观演需求，潮州影剧院在常规场次上增加安排，每天演出由3场加至6场，每场上座率保持在70%以上。此前这部舞台剧已入选广东省第4批粤式新潮流文旅消费新业态热门场景。大潮归来入梦潮州舞台剧运营总监李问杰：
4: 我们门口现在新设置大潮归来专门的打卡点，上面的狮子包括我们自己的老桥批啊，这些潮州几个字样都是能进行打卡的，你还可以到门口来免费拍张照，这张照片是免费送给游客的，还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多多来看一看我们潮州的文化，千年的文化，大家多来感受一下。整体的演出包括我们的灯光电视觉效果、红头船破浪，这都非常精彩。
0: 在梅州蕉岭秦牧家园，百亩硫华菊进入盛花期，暖黄色花海铺展成秋日画卷，花海核心区旁花间音乐节在木质小舞台浪漫开唱，摇滚乐队与音乐人轮番登台，鼓点吉他声在花海上空回荡，点燃全场热情。游客徐先生：
5: 今天回到家乡，看到这里的变化非常大，非常兴奋，而且呢，这边经常有表演，演在外面的游子感受到家乡越来越漂亮了，希望外面的朋友、外面的乡贤都回家乡看看。
0: 在河源万绿湖镜花园游览区人气持续攀升，景区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让广大市民游客在欣赏湖光山色的同时沉浸式体验传统文化魅力。游客李先生：
6: 国庆我们一家人就是梦来万里湖看一下嘛，就一直走，就走到镜花园这里了，然后也看了那个客家的表演，这里也是挺有这个国庆的氛围还有客家气息的嘛。
0: 游客孙先生：
7: 我们是从广州一家四口自驾来河源的，就想到河源这边山清水秀，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到这里散散心，走一走解解压啊，还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8: 国庆假期，广东电影市场持续升温。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国庆节当天，广东以2190.2万元综合票房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一，观影人次57.2万，延续全国第一票仓的强劲势头。本台报道，
0: 今年国庆档10余部新片集中登陆院线，主旋律、悬疑、喜剧、动画等题材丰富多元，充分满足不同年龄段观众的观影喜好。多部粤产影片重磅亮相，老江湖等本土佳作如期与观众见面，为国庆银幕增添岭南风采。随着观影热潮持续升温，省内各大影院提前部署优化服务。惠州华茂天地 UME 影院店长王佑农：
9: 提前开展了一个专项培训，包括国庆影片看点内容，熟悉各部影片适合人群，做到现场能够快速为观众推荐适合影片。
0: 国庆期间，云浮电影市场消费活力充分释放。据统计，10月

0: 1日至4日，全市电影总票房突破50.1万元，累计观影超1.67万人次，多家影院黄金时段上座率超过80%。影院通过优化排片，推出优惠抢抓假日观影热潮。云浮影院经理梁巨华：
1: 我哋增加咗排片密度，从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都有重置。通过现场优惠同埋一啲平台嘅促销活动，爆米花同埋饮料嘅销量都翻咗1倍。
0: 作为全国首批、广东唯一的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这个国庆，深圳影院里的新消费接连涌现，自助 KTV、头疗房等业态走进公共空间，观众候场散场的碎片时间变成了新的消费体验。百川电影影城经理黄海浪：
2: 以前的影城公共区域可能就是一些娃娃机啊、按摩椅，那么我们这次引入了这个高端的头疗这种业态，使客户能够第一既节省的时间，第二能够花更少的钱享受到更多的服务。
0: 国庆期间，借力第六届珠海艺术节，珠海推出电影惠民新举措，首次发放1000张面额20元的电影消费券，可直接抵扣电影票款，以补贴形式。

0: 丹霞文旅特色，丰富了出游体验。十一期间，清远市阳山县凭借原生态资源、秋日山水风光以及乡村文旅特色，吸引各地游客前来赏秋休闲。
1: 花瓣型配电网和全低压自愈坚强配电网一路保驾护航，全域面积4.2平方公里的镜下村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阳光银行。
0: 得益于智慧配电模式，村里实现了从用上电到用好电再到创造电的转变。借助阳光发出来的每一度绿电，能够顺利地送入千家万户，离不开高效的输送体系。广州黄埔供电局九龙供电所副所长刘佳：
2: 现在使用的是智能电房啊，还有一些巡检机器人，一系列的智能化的一个设备，以后我们的整个巡检的周期是24小时不间断的，我们能够随时掌握我们的设备的一个健康状态。
0: 在广东，像镜下村这样的阳光银行还有很多。通过未来乡村智慧配电网示范建设，广东持续增强乡村电网的供电保障能力，打造新型电力系统，赋能百千万工程示范的广东模式。
3: 昨天，广东大部分市县阴天转晴到多云，气温继续下降1到40摄氏度。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全省晴到少云，昼夜温差大，粤北市县早晚清凉。未来几天，这样的凉爽天气还将持续。国庆假期第六天，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各地公安交管部门针对交通流量变化和假期返程特点，调整警力部署，加强疏导管控，持续严查严管交通违法，全力为人民群众安全返程创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截至昨天下午6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广大驾驶人，要合理规划返程时间、路线，连续驾驶车辆4小时，要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避免疲劳驾驶。记者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2026年以来，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开展食品抽检核查处置技术帮扶11661次，帮扶食品企业8638家，跟踪抽检被帮扶企业4927家，其中4713家未再检出不合格，帮扶有效率达 95.66%。
4: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6: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7: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6: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7: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6: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节目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民国司法家赵士璞的传奇一生。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民国25年，即是公元的1936年的秋天，赵士璞被调任广州市地方法院院长。第二年的5月，他都获悉家乡古井发生械斗，于是在当月的下旬就借着回乡祭祖之机，宴请全乡乡绅族老130多人，在席间以法院院长身份发表演说。他就说，国难当头，应该团结对外，国家先有希望。即使亦都对乡人进行思想法制教育。由于受到赵士璞的影响和教育，乡人亦都遵纪守法，消除了宗族械斗，并且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9: 此后，赵士北先生亦都一心抗日，并投身于救亡。

0: 运动当中。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在1938年的10月，广州就沦陷了。赵士北亦都是辞去广州市地方法院院长的职务，去到香港居留。日军占领香港之后，曾经利诱他要他做汉奸，但是遭到赵士北的严词拒绝。讲完之后，他立即被日军拘捕，但是日军在牢狱之中还力图争取，但是赵士北态度坚决，因此亦都被关押受审。他大义凛然，向日军慷慨陈言平生宗旨，以救国为己任。咁日军只见他劝降无法，唯有就将他囚禁。赵士北落入日军的魔爪之中，在香港日军监狱当中受尽折磨，囚禁长达多年，长时间受到日军的严刑敲迫，受尽折磨，但是他始终都是坚持不屈，英勇顽强咁样喺狱中同敌人斗争。就係咁样，赵士北喺敌人百般摧残底下，喺1944年佢喺香港日军监狱当中病逝，终年73岁。赵士北品性耿直，作风正派，办事认真，佢嘅一生光明磊落，爱憎分明，秉持正义，立场坚定，爱国爱民，他崇高的品德亦都令人尊敬。孙中山先生曾经亲睇大道之行，天下为公8个字赠予赵士北。嗱，各位，关于民国司法家赵士北先
1: 生，家家户户挂蚊帐，第4招家家户户清垃圾，第5招家家户户装纱窗，第6招人人出门涂去蚊液，第7招立体式全方位杀灭蚊虫。
2: 细想悠扬乐章，感受秋意绵长。983，陪你将秋色点亮。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为全面规范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守护我们地理标志品牌价值，维护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近日由江门市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江门市新会区农业农村局同埋江门市公安局新会分局联合发布关于全面规范使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一份通告，明确合法使用的资格，依规办理相关手续，严禁擅自使用、伪造、冒用新会陈皮地理标志产品的名称、证明商标及专用标志，不得在产品包装、宣传推广中误导消费者。如需办理新会陈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授权许可，或申请使用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可分别向新会区农学会以及新会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咨询办理。

0: 新会陈皮小课堂。
1: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2: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1: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2: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1: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1: 讲文明，
2: 讲文明，
1: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1: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使用燃气米大衣，
6: 安全知识要记住，
5: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6: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5: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6: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5: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6: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5: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7: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8: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吉寿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切，附上啲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13: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2: 秋日暖阳，明媚张扬。
13: 983好心情共享。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1: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3: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4: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身为老人家，对诈骗缺乏防范知识和防范意识不强。身为子女的我们，因为工作忙碌不一定在他们身边，那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老人家减少上当受骗呢？今天就为大家带来三不小锦囊。首先呢，就是不轻信了，不要轻信来历不明的电话和手机短信，不理不法分子使用什么花言巧语，都不要轻易地相信，要及时收线，不回复手机短信，不给不法分子进一步步设圈套的机会。其次就是不透露了，巩固自己的心理防线，不要因贪小利而受到不法分子或者违法短信的诱惑。无论什么情况，都不向对方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银行卡等的状况。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10求助咨询，或者向亲戚、朋友、同事核实。最后就是不转账了，学习了解银行卡的常识，保证自己银行卡内的资金安全，绝对不向陌生人汇款转账。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三不小锦囊。那万一自己身边的老人家上当受骗，或者听到有亲戚朋友被骗，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并且提供骗子的账号和联系电话等详细情况，以便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破案，同时及时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啊。
3: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广东冠雄律师事务所提供。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如果遇到连续强降水的话，我们行车的司机应该怎么办啊？
7: 那李仔，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应该就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在雨季期间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果行车过程中突然之间遭遇强降雨，作为司机的就应该要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密切关注防汛警示标志，有警示标志的地段千祈就不要进入，应该就要绕行。如果在暴雨中能见到5米以下，那就要注意将车辆停靠在安全的地方了。
5: 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小心金
9: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一老一小就是家家户户都关心的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有啲咩好嘅政策啊？
7: 嗱，喺一老方面咧，发展银发经济，规划建设银湖湾银发经济产业园。